0: 是的，我还会回来的。
1: 不，你之前帮我振作，现在该我帮你啦。
0: 放手吧，不然我们都会被抓去做实验的。
1: 我不，我不会松手的。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任由那些爪子把我们一个个抓走，却不做任何的挣扎。
0: 谢谢，但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再这样下去你也会被带走。
1: 我们一定可以不用再被实验折磨，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甚至可以逃离这个地方。
2: 我来帮你。
3: 今天救下了他，
0: 谢谢大家，
3: 这就是开始。
1: 明天我们可以救下更多的蛋，
3: 然后一起冲出去。
0: 我叫小帅，我叫小巧，
4: 我叫小鲁，
5: 我叫小张，
1: 我叫小唐，
6: 我叫小黎。
7: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为了自由一起努力吧。
1: 大家还是一个个的消失了，难道我们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
0: 快打起精神来，这样消沉下去才是真正的什么都做不成。我来给你们表演个魔术，让大家忘掉不开心的事吧。这是魔术棒，看好喽。
1: 小姐好厉害呀，我也想学，我也要成为魔术师。
0: 那你想学什么魔术？
1: 我想学瞬间转移，因为学会了我就可以嗖的一下把大家都变回家。
4: 回家
1: 啊，大家快跑。我看你现在过得很好啊，有家人陪伴，又结识了新朋友，还怎么会冒险来救我们，对吧？
8: 本大帅才没有。够了，本大帅生气了。
0: 为什么不还击？是因为背叛我们内疚了吗？
8: 本大帅没有丢下你们，本大帅根本不知道你们还活着。
0: 不用找借口了，这么久以来你什么时候出现过？
8: 就在加工厂爆炸那天我还找过你们。
1: 发生什么情况了？赶紧离开这里！大家都在哪里啊？
6: 目标逃跑，执行抓捕。

不要，我不要回去做实验。

0: 我还会放箭。
1: 发现目标，立即装。
0: 哈哈，我再也不用害怕你们了，让你们一直欺负本大帅，看本大帅收拾你们！嗨！
2: 终于有成功的实验品了，工厂顶不了多久了。可恶！
0: 现在我有超能力了，小帅可以带大家离开这里了。大家，我回来了。都去哪儿了？小巧、小鲁、小唐。
3: 我以为你们死了，要早知道你们都活着，我一定会去救你们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魔术把大家变回家？
0: 我想学瞬间转移，因为学会了，我就可以嗖的一下把大家都变回家。
2: 我在你们身上花费了那么多心血，让你们得到了如此的能力，你们必须永远忠诚于我。
0: 是。
3: 小巧，
0: 你们走吧。
3: 小巧，
2: 没用的东西，三言两语就动摇了。看来只能上手段，让你给我多撑点时间。
3: 你怎么了？小乔，本大帅来帮你。
0: 不要过来！小石，我回不了家了，你们快走！
3: 本大帅不会再丢下任何人。
4: 没事吧，弟弟？
3: 这点小伤对本大帅根本不算什么。本大帅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小巧，
4: 弟弟，谁也别想欺负我的弟弟。
5: 第五十五集，兄弟同心。终于炸开了。
6: 没想到古城下面还有这么一处地方。
7: 这边走。还要继续往下。
5: 又是升降梯，这里这么高科技吗？
7: 根据我们探险队考察研究得知，这里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却不知因为什么突然消失了。直到我和我儿子发现了一些壁画，总算把古文明陨落的原因弄明白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矿石，这种矿石具有强大的能量，他们依靠这股能量建立城市，发展科技。或许是他们不满足于此，继续不断研究矿石的能量，滥用这股能量去做违背自

0: 规则的实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狂妄，最终招致了灭顶之灾，整个文明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1: 啊，还有这种事？
2: 哪种事？我听着听着有点忘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得通了。
0: 村长，

0: 的奇迹珍珠、奇迹果实，还有奇迹矿石这些物质，它们的外表虽然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却蕴含着相同的能量，而且越深层的东西，里面的能量就越强烈。现在看来，都和当初古文明的覆灭脱不了关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许是当时毁灭了古文明那种矿石的能量往外扩散，才导致了这些物质都有相同的能量。
1: 矿石的能量居然这么强大，要是这种能量落到那个心术不正的博士手上，后果不堪设想。
2: 可是那个博士研究矿石能量，为什么要抓黑大帅呢？
1: 或许博士想做到古文明的人没有做到的事，完全开发矿石的能量，而黑大帅恰恰是实验的关键。
3: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博士是个大坏蛋，他还抓走了我的孩子们，我们要阻止他，对不对？
2: 对，这次鸡妈妈终于听懂了。
1: 我们到了。啊，怎么回事？孩子们呢？
2: 难道他们遇到危险了？
0: 不会博士对他们下手了吧？
3: 那就打倒那个博士，救出他们。
4: 我真不愧是聪明勇敢、沉着冷静的先知啊！这招出其不意，那个坏蛋一定猜不到吧？平时多向你哥学习哈。
5: 停下，我不能走。
4: 为什么不走？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
5: 笨大帅要回去救小巧。
4: 哎呀，你疯了吗？现在回去不就是送死吗？
5: 本大帅答应过小巧，一定带他出去的。
4: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本先知拦不住你，又不想妈妈看到你变成烂皮蛋伤心，只好跟你一起去了。
5: 你，
4: 想感谢伟大的先知，就别憋在心里。要说出来呀。
5: 废话多多。赶紧行动吧。
4: 不过他已经失控了，你打算怎么救他？
5: 是那块矿石令小巧变成这样的，或许打碎那块矿石就能让他恢复理智。
4: 果然跟伟大的先知想的一样。这样吧，到时候我来指挥你走位，你找到机会就放电打碎他的矿石。本先知的作战计划真棒。
5: 光说谁不会呀？我们现在连接近他都很困难，更别说打碎他的矿石了。
4: 放心好了，他暂时找不过来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想。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
5: 你的脚把我们出卖了。
4: 意外，意外。快跑！
5: 这会躲你就不能想办法制服他吗？
4: 伟大的先知当然有办法了。

程序故障，吓死我了！

0: 我这招声东击西果然有效，等着我来打碎你的矿石吧！
1: 别真的笑出声来呀！

0: 就会欺负本先知的帅脸。看我，花岗圈圈不理你。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不是你必须要主动出击。
1: 你说的对。
0: 你居然认同本先知，那就让我当你的坚强后盾吧。是后盾不是前盾呢。
1: 回去我会把好吃的零食都给你的。
0: 你说的呀，不准骗我啊。
1: 别唠叨了，本大帅可是说话算话的蛋，你就放心去吧，小傻哥。
0: 看着，你上当了。
1: 小九，对不起，小帅没能救到你们。怎么回事？
0: 多谢本先知吧。你哥是不是很厉害？
1: 别大意了，控制好他。
0: 快，我撑不了多久了，用你的全力。
1: 小乔，我这就把你解脱出来。穷极闪电，成功了。
2: 小帅，是你救了我。
1: 不然呢？本大帅可不会丢下你啊！走吧。等本大帅把大家都救出来，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0: 喂，有没有人过来帮一下本先知啊？刚才可是本先知的贡献最大。谁？
2: 是他吧？
3: 都毁灭吧！反正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4: 怎么一路上都不见有机械蛋被阻挠？
5: 没有还不好吗？你就别想太多了，赶紧跟队长汇合吧。
4: 队长，
6: 没事，我已经拿到研究资料了，下一步就去实验室吧。
5: 很快就能拿到能量药剂，治好队长和闪闪的病了。
4: 是嫂子打来的。
7: 总算接通了，林太郎在你身边吗？
6: 我在。怎么了？
7: 是闪闪。
6: 他怎么了？
7: 他又病发了，很痛苦，他想见到爸爸。
8: 闪闪坚持住，爸爸很快就拿药回来。
7: 闪闪，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
6: 发生什么事了？喂喂。

0: 奇迹，队长，信号太差了，电话打不回去。赶紧把奇迹拿到手。收到。第56集，缔造奇迹。
1: 成功了！我终于研究出奇迹能量剂了，我付出这么多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了。哎，是时候要解决你们这群凡人的小苍蝇了，正好让你们成为奇迹能量剂的测试素材。他们数量太多了，不能跟他们耗下去，我们快跑吧！
2: 奇怪，他们怎么都不攻击我们？可能，飞扬扬，是喜羊羊他们。
0: 你笑大哥呢？哦，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啊！哎呀！该不会从那时候就落单了吧？
1: 他们想让我们进去吗？啊！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机关陷阱啊！怕什么？大家都在一起。现在只有这条路了。那就去会一会我们的敌人吧。这是哪里啊？没想到，你们居然把那几只改造过的变异弹打倒了。什么人？也罢。
3: 只是一群失败的实验品，你就是那个博士啊？
4: 什么那个博士？没见识！我可是引领世界突破生命界限的伟大发明家——无忧博士。
0: 黑大帅被你抓到哪里去了？
5: 还有肖大哥！
1: 他们为我提供了足够的数据，已经没有研究价值，被处理掉了。
0: 太残忍了！你为了做研究，居然肆意伤害别人！
1: 他们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你实验室里的研究素材。在追寻科学真理的路上，这点微不足道的牺牲算什么？你们很幸运，有机会见证我走到进化的终点。无尽的生命，无穷的力量，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奇迹能量剂。
0: 大家小心，好强的！

0: 以我的能量为动力核心的永恒无忧号，
1: 那这还怎么对付得了啊？
0: 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实验素材，拼命反抗吧！争！

0: 脚丛里。嘿，
1: 我们一起上。
2: 他不是疯了吧？都要输了还在笑。

0: 恢复了。
1: 你们的表情真可爱，这样才有实验的价值。
2: 这明明是机械，居然能再生。
1: 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无论是生物还是机械，而奇迹能量能够转化成任何物质为其修复加强，它的力量更是无穷无尽。

脸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呼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队长。

0: 这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
3: 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情况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撤。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0: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 快，跟着，是首长，走，走。
1: 撤到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老营长，
2: 到，
3: 回去滚，
2: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
3: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妈，好了。那我，哎呦，白死！
1: 吴叔，这时候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0: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

0: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1: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1: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0: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1: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
1: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
0: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
0: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不。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

0: 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能

0: 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5: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6: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7: 70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8: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窗，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

0: 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医呀、
1: 啊！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あ、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算数了。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
1: 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藏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藏狼，咱们还能叫藏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 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0: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

虽然鬼子的飞儿连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我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正点，
0: 哎，那个，把那给我一下，
2: 来，
0: 好，
2: 就这，
0: 好。

0: 报告参谋长，卢兰归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0: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2: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的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 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3: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3: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旗。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2: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这拿着，拿着这个，停了，快走！哥哥，哎，把这装好。把我们枪开门，来，飞也快走！
3: 太君，
2: 你这，
3: 哎，
2: 那边还有吗？
3: 这边，
2: 那边，快，
3: 没有。
4: 水、
3: はい、
4: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3: はい。

0: 交枪不杀！蹲下！饶命啊！方俊仁，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
2: 吃枪的人听明白哈！那这是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3: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兵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4: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1: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哎

0: 给我听好了，
1: 阿娇，
0: 八路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2: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3: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4: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4: 到战士
0: 潜入敌后。
4: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4: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4: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得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
0: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5: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1: 明白。就是把动静玩大了，李总，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1: 哎，怎么说话呢？
7: 出发！
1: 是。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哎，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
3: 等等，别换台，接下来将为中老年朋友送来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的超级大福利。

0: 就是这款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三合一滋补珍品——元髓参灵芝宝。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直接超低价1元，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错过今天再等10年，赶快拨打电话吧！
1: 太好了，就打个电话呀！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元翠参灵芝宝，只要1元，香糯营养又当饿，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要经常的喝啊！
2: 您可快点吧，这电话要是打完了可就抢不到了。你看我的参灵芝宝已经送到家了，这热水冲一杯，有股自然的清香味，好喝还营养，每天早一杯晚一杯舒服。
3: 参灵芝宝是原料好，产品好，营养更是好上加好，我跟老伴天天喝，喝出好生活。
4: 参灵芝宝里啊有人参、灵芝和黄芪，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啊那可不便宜。现在呢是去打个电话，只要啊1元，真的是很划算。
0: 惊喜特大惊喜，灵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元萃参灵芝宝，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元。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元，喝元萃参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5: 最近呢，有一款产品在各大网络平台特别受叔叔阿姨们的青睐，据说因为原料稀缺，营养价值高，还非常好，就因为价钱一直不便宜，让很多想喝的人买不起，不敢买。但是今天他首次来到咱们电视销售平台，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价钱呢？现在呢，就有请厂家季总跟咱们大家伙好好的说道说道。
6: 好的，任何产品卖的贵贱与否，无不跟原料、品质以及销售渠道密切相关。元萃参灵芝宝之所以卖价高啊，高就高在它的原料稀缺上。首先是人参，选用东北黑土地自然。生长的5年龄下老山参，咱们平时吃的大米、白面以及各种蔬菜啊，也就几个月的生长周期。但是，元萃参灵芝宝选用的人参，在黑土地里啊长了5年之久，可以说啊吸足天地精华于一身。其次，也是一味名贵原材料，加上灵芝啊大多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生长缓慢，采摘困难。所以灵芝原料啊同样极其稀缺珍贵，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仙草。
5: 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原料稀缺的好产品卖价自然就高。
6: 没错，现在打电话的观众啊，只要1元就能喝到滋补珍品元萃参灵芝宝，而且啊前100名一次买10盒，我们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真的非常划算。
5: 没错，价钱这么低还送2盒试喝，这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但是呢只有100个名额，电话打得越早机会也就越大，请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吧。
3: 元萃参灵芝宝真的是原料好，产品好，口感好，价钱好，感觉呀它哪儿哪儿都好。现在呀它也把所有的好都传给我了，不用多喝，每天早晚喝一杯，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快把元萃参灵芝宝喝起来吧。
4: 元萃参灵芝宝里面有人参，有灵芝，还有黄芪，这都是呀好营养，还是超细微粉，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呢。
6: 人参、灵芝和黄芪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不能直接吃，借助现代工艺加工成细胞级的超细微粉，可以直接被吸收利用，避免原料浪费。你看随便剪开一袋，取出一些超细微粉

0: 手感特别细腻，摸起来细如烟，滑如丝。
1: 嗯，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元，前100名买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
1: 叔叔阿姨们，听清楚了吗？只有100个名额，一旦抢完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用这么低的价喝元萃生灵芝宝，趁着活动还在继续，赶快拨打电话来抢购吧！
2: 太好了，就打个电话呀！有人参，有灵芝，有黄芪的元萃生灵芝宝，只要1元，香糯营养又当饿。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要经常的喝啊！
3: 您可快点吧，这电话要是打完了可就抢不到了。你看我的生灵芝宝已经送到家了，这日热水冲一杯，有股自然的清香味，好喝还营养，每天早一杯晚一杯舒服。
0: 今天我们拓展电视销售渠道，感恩没有换台坚持看到现在的首批电视观众，同时压缩销售渠道额外开支，为电视观众节省费用。现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元，前100名买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
1: 叔叔阿姨们，听清楚了吗？只有100个名额，一旦抢完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用这么低的价喝元萃生灵芝宝，趁着活动还在继续，赶快拨打电话来抢购吧。
3: 哎，一个邻居王大姐跟我说，这元萃生灵芝宝还不错，我就买了几盒回来喝。你要是这沏杯，嘿，您别说，这闻着香，这口感呐、细腻又好喝。
2: 年龄啊越来越大了，就应该多吃点营养的。打个电话，元萃生灵芝宝抢到手，有人参、灵芝和黄芪，只要1元。还多送我2盒，每天早上一杯啊，晚上睡前一杯，躺在床上也踏实。正应了那句话，身上补营养，心里才不慌。
4: 惊喜，特大惊喜，灵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元萃生灵芝宝，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元。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元喝元萃生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说到元萃生灵芝宝啊，已经喝过观众朋友啊都能说出来个1、2、3，毕竟是啊有人参、灵芝、黄芪这3种啊珍稀原材料科学配比凝萃而成，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更不是胡编乱造。还有的人说啊，它口感好，毕竟啊都是大自然生长出来的好东西，每一袋每一口都自带天然的浓郁香味儿，这随便喝上一口啊都有一种啊满嘴留香的感觉。还有的说现在买价格低，当然低啊，咱们今天是为了打开电视销售这个渠道，当然更多的是为了感恩坚守在广告中没有换台的这些观众朋友。正因为你们的坚守，最终换来的属于你们的回报，元萃生灵芝宝现在打电话只要1元，一次订购10盒的观众还能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这样整体核算下来啊，价格真的是直接打到地板上了。营养全，口感好，价格低，这样的好产品，你说谁能不动心？谁能不去打个电话尝一尝？
1: 产品好不好，口感怎么样，不是我们在这儿随便一说，咱们厂家季总啊也承诺大家了，多送2盒免费试喝，赶快拨打电话来抢购吧。
5: 生灵芝宝是原料好，产品好，营养更是好上加好，我跟老伴儿天天喝。

0: 喝出好生活。
1: 吃灵芝宝里啊有人参、灵芝和黄芪，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啊那可不便宜。现在呢是去打个电话，只要啊1块钱，真的是很划算。
2: 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100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原料好，产品好，口感好，价钱好，而且元萃深灵芝宝哪儿哪儿都好，错过今天只能够再等10年了。
3: 是的，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喝后舒心，我在这里啊再次承诺咱们坚守到此时的观众朋友，你们的坚守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你们打进电话我们就会给予更大的优惠，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把元萃深灵芝宝带回家，前100名订购10盒再送2盒免费试喝，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一个电话解决您的吃喝营养问题，请抓住最后机会，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机会不等人，赶快打电话来抢购了！
4: 惊喜，特大惊喜！灵萃人参、灵芝、黄芪三种精华的元萃深灵芝宝，今天为了打开电视销售渠道，感恩首批电视观众，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惠民价，只要1块钱。对，您没听错，打个电话1块钱。喝元萃深灵芝宝，真原料，真滋补，真便宜，真好喝，活动真实有效。等等，一次订购10盒，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仅限前100名。郑重承诺，有任何不满意，通通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5: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6: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健内眼贴，包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1: 哎，
0: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哎哎，是是是，
2: 滚，
1: 是，哎，快快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动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0: なるほどね。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
1: 隊長。

倉庫にある食料、もう少ないです。どうすれば？八路軍の食料、本当にリソースを隠してる。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

0: 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是的，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3: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
0: 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
3: 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

0: 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
1: 我就说啊，
0: 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2: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1: 你是
2: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2: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2: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3: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2: 韩磊。
0: 哎，对，
2: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4: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4: 爹，
0: 这边
4: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4: 爹，爹，
0: 来了，
4: 开门，
0: 来了，来了。
4: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4: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4: 喝喝。
0: 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5: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6: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啊，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7: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8: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9: 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8: 好，那你们？
9: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陈少吗？
10: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5: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0: 哦，顾老爹，
8: 哎，
2: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8: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6: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9: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

0: 下地道。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放心吧。
1: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3: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强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4: 情况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
6: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7: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6: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8: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4: 哦，对，
8: 催的还挺急。
6: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9: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9: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10: 军爷，
9: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9: 哦，
0: 您这是？
9: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你这么客气干嘛？
9: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9: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9: 走走走，走吧。

0: 队长，来，都给你，都给你。冯队长，
1: 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就他？
0: 对啊。
1: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
2: 哎，啊，
1: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0: 啊，
1: 来，弟兄抽烟。
0: 来，
1: 他们
0: 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哎，我火呢？
0: 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的？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哎，
3: 走走走走！
0: 来，长官，
1: 穷光蛋一个个的。
0: 哎，你会玩吧？跟我玩两把。
3: 我不会。
0: 你不会呀？
1: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2: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1: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2: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两把，
1: 玩两把，来坐坐坐，
0: 别不识抬举啊，
1: 好好陪冯队长，
2: 开心了，
1: 陪好了，
2: 玩牌了，
1: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た穀物を一軒ずつ調べろ。前線の兵士は私たちの支援を待ってるぞ。
1: はい。
2: 你赶紧去找这里的堡长，集合所有的村民，还要仔细找找各家各户的藏粮，赶紧去。
3: 是，
2: 快去
3: 集合村民，收集粮食，快走，跟我来。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马上，来，一起快一个，快一个，来来来来来，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2: 来，冯队长，
3: 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3: 您这海量，这海量
1: 不能喝，
3: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3: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歇会儿，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5: 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5: 4980直接是五折，
7: 是。
5: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7: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5: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7: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0: 户，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

0: 时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旮旯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6: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7: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8: 70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9: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大豆高粱。
1: 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钱，
1: 跟长官喝多了。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来，慢点儿，慢点儿。

0: 老乡们藏身的地方，
1: 都给我闭嘴！让我想想，
2: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
1: 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其他人原地待命，如兰柱子，咱们进城。
3: 太君，
4: 地下道はどこだ？
5: 地道在哪里啊？
4: 地下道はどこだ？
5: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4: 探せ。
5: 去挖地道。
6: 是。

0: 随便喝点什么，
1: 沏壶好茶。哎，好嘞，好茶一壶。城
0: 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2: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谷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0: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1: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1: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0: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1: 报应？
2: 你去看看，
1: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3: 話させろ。
4: え、好話。
5: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2: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5: 哎，赵大爷。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3: 彼を降りさせろ。
4: はい。你下去。
5: 太君，
4: 快点啊！
3: 大哥，
2: 下去吧。
5: 我下，我下，我下。
4: 快快快快！
5: 好好好，我下。
2: 小心点啊！

管。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バカ！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老实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止まれ、何者だ、ここは立ち入り禁止だ、行け。
1: はい、はいはい。
2: 怎么办？
3: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バカ、何をしていた。
1: 哇，
2: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0: よし。行け。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兄弟，
1: 和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猴哥，
4: 猴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8: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8: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6: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8: 何を言った？言え。
9: 罵倒しています。
8: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6: 你强的
10: 死
6: 得好死的死得好死。
11: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9: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8: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11: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9: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8: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8: 君は八路。
3: 你是不是八路？
11: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9: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11: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2: 哎呦，我知知，我是是，没错，好。
0: ずれてけ、かけだ。
1: 拉出去，收子。
3: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4: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3: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3: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5: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5: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3: 爹，
5: 你们干什么？
3: 爹，
5: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3: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5: 小日本，不得好死！
3: 爹，
5: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3: 要不你爹啊！
5: 兔崽子，
3: 头上，
5: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5: 一口寒天，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8: 老爹，
5: 老爹，
9: 老爹，
5: 老爹，
8: 老爹，
5: 老爹，
9: 老爹，
5: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9: 老爹。

0: 时辰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1: 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0: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

0: 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

0: 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滋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滋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

0: 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

0: 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重庆省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创新打造亚欧快线，加快构建国际物流大循环。2026世界。

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重庆展区人气火爆，重庆制造实力出圈。山体滑坡险情突现，提前预警，多部门联动，紧急转移群众避险。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重庆整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创新打造亚欧快线。这是重庆坐实两大定位，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的标志性战略通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这条全新升级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1: 据介绍，亚欧快线由东盟快班升级而来，以重庆为通道枢纽节点，向西连通中亚欧洲腹地，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链接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0000到13000公里，运行时间20至25天，形成了稳定高效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今年1至4月，亚欧快线发运同比增长69%。
2: 根据开行计划，指导企业提前对接换装班列，及时合理的安排监管的资源，确保换装货物即到即查，让亚欧快线真正的快起来。
1: 亚欧快线数字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依托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可以实现从订仓到交货的一码贯通全链追溯。快线还以都市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为突破口，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
3: 202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抢抓机遇，签发全球首单基于该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积极破解铁路运单物权难题，
4: 打通关键节点信息，实现换装站、口岸等在途状态信息共享，做到关键节点分钟级可查，异常信息提及管控。
1: 目前亚欧快线已经具备跨区域一站式服务的能力，在国内企业通过一次委托全程服务，实现在东盟、欧洲、中亚等不同国家市场间的统一订仓，减少30%以上的中间环节。
5: 我们将依托亚欧快线大力推动保税加业态与国际中转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与通道无缝衔接的优势，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市场。
4: 以数字陆海新通道为基底，迭代升级综合服务平台2.0，我们正在对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积极探索，真正让企业敢出海没有后顾之忧。
0: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展览展示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头戏。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540平方米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的创新成果。现场有什么看点？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打探。
6: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 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款的问界 M9， 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6: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8: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

0: 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研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1: 开展首日，重庆展区呢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上百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重庆制造的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正转化为看得见的市场盛势。
2: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3: 24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重庆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的中东部地区小到中雨，降雨自西向东逐步结束。明后两天阳光重返山城，最高气温将冲至34摄氏度，但需防范降雨之后效应引发的地质灾害。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数据显示，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昨晚的8:05水位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的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昨天的17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天的20时到今天的20时，10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其中云阳、武隆、衡水、酉阳风险较高，相关区县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5月28号的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到了1350立方米。庆幸的是，当地在前一天晚上就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受威胁的10名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4: 5月27号傍晚，开州区岳西镇降雨持续，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岳西村排查风险隐患时，一道新增的裂缝引起大家的注意。经应急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后，认为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受威胁的群众。
5: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大概可能是第一时间，10来分钟的样子，组织人员转移，首先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4: 镇村干部冒着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共10名群众，一个不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亲友邻里家安置。28号，开州区再次迎来强降雨。随着一声沉闷的轰隆声，1300余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形成宽30米、长10米、高4.5米的滑移区。村民李启宝家的房门被飞石直接打穿，几个房间泥水倒灌，一片狼藉。看着眼前的景象，李启宝心有余悸。
6: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
4: 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在滑坡区域铺设薄膜，插上木棍，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中午10分，党员干部来到安置点，为转移群众送来午餐和粮、油、米等物资。
5: 险情没排除之前，都一定不要回家。生活这块儿，物资我们保障到位，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
7: 他们冒着那么大的雨，他首先要保护到我们村民的安全吧。所以说，那些是值得我们比较温馨的。确实很负责。
4: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开州区28号21时至29号20时将由分散阵雨转阴，30号本轮降雨将结束。
5: 24小时进行值守，确保威胁的区域人员不反流。天气晴了之后，我们将联系相关部门，对这个滑坡区域、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4: 受持续降雨影响，5月28号早上8点左右，万州区周家坝街道杜家花园路黄家坡滑坡点发生滑动。险情出现后，流水社区地质灾害群防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接到消息，万州区归资局地质环境监测站驻守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工作。经现场初步调查研判，该滑坡点已处于整体临滑状态，滑坡体积约3万立方米，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滑坡。为最大限度规避地质灾害风险，现场各部门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对滑坡点附近67户共203名居民实施紧急转移。
8: 这个山上现在这个风险很高，危险系数很高，所以你们要及时要转移哈。里面给你们安排好那个住宿的。地点就在那个富康园儿，也还近。他马上收拾一下。
9: 富康园儿那个公园儿就在。
8: 要不？

0: 据统计，截至5月28号，万州区42个镇乡街道累计安全转移群众529户954人，通过主动避险、靠前处置，有效降低了地质灾害带来的安全风险。
1: 从5月25号开始，云阳县迎来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6.7毫米。云阳县有监测站点的7条中小河流水位涨幅在1到2米，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通过人防加技防筑牢防汛安全网，提升防汛应急能力。
0: 5月28号，记者在云阳县尼溪镇看到尼溪河河水水位明显抬升，河水浑浊，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工巡查基础上，启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空中巡查，同时镇村党员干部还对河岸水电站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建立2小时一报的水位监测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由于近期雨量增多，引发次生灾害可能性较高，我们还组织了2支专业应急救援队，加强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云阳县仍有短时阵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加强值守，联合气象等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保障安全度汛。
1: 每到春末夏初，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暴雨，下得又急又大，范围还特别集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是碰上了暖区暴雨。近段时间，这位暴雨里的刺客突袭了我国的不少地区。它到底是什么？又是怎样形成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与冷暖气团相互作用而成的封面降雨不同，暖区暴雨是形成于封面系统前200到300公里的暖气团一侧的特殊暴雨，存在突发性强、发展速度快、降水强度大等特点。据介绍，暖区暴雨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充足的水汽、局部天气系统的配合以及地形的作用。通常来说，暖区暴雨大多出现在4到6月份的华南地区和6到7月份的长江流域，而此次出现在了5月份的重庆，与今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移动和海温升高有关。
4: 往年这段时间副高应该是属于这个南海洋面，所以它能够这个带来我们华南地区的一些降水，但今年呢，它这个往北走得快一些，再加上这个今年海温的这个增温异常，导致这个南海以及这个印度洋上的水汽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西边的这个边缘，快速的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西南地区来。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中国的这个五月下旬的这个强降雨，很多也是从西南地区开始不断向东部慢慢过渡的。我们重庆这个地方就属于平型岭谷，这个地形破碎，有局部的山区，这个可以让这个气团更容易爬升，所以它也是加剧了这个暖区暴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3: 目前副热带高压逐渐开始南撤，意味着未来半个月左右，重庆地区的降水也会逐渐减弱。不过安全防范的意识仍然不能放松。
4: 到了6月份的时候，随着这个江淮梅雨的这个进入啊，我们整个区域的降水的强度啊，包括这个频率啊，都会再次增加。尤其我们重庆作为这个山地地区，由于降水所带来的这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部的小山洪啊、泥石流和滑坡，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及时收看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信息预报，合理的安排到这个山区地区的一些户外活动、游览观光等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重庆市涪陵区二渡村、沙坪坝区三河村、北碚区东升村、南川区银杏村、巫溪县茶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好，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师。

王佩静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

0: 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体感较为凉爽。上午10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东部地区阵雨，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地区为阴天。前期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降雨结束后也需要防范地质灾害。气温普遍在15到27度之间。早晚有一些凉意，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0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8到25度。万州小雨，18到22度。黔江小雨，18到20度。南岸多云转晴，18到24度。长寿小雨转晴，19到26度。江津多云转晴，20到26度。河川多云，19到26度。南川小雨转晴，18到23度。綦江小雨转晴，18到24度。荣昌多云，19到27度。台州小雨，19到21度。梁平小雨，19到22度。姑息小雨，18到22度。垫江小雨，19到23度。中线小雨，20到23度。云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石柱小雨，19到22度。秀山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酉阳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彭水小雨，21到2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晴，18到23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给，你送给，把心练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行くか。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这个活的，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你装的还挺像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是。
6: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救上队长是我一世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救上队长，队长，救上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2: 绑起来。

0: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2: 走吧你。

0: 什么人？啊，队长，是您。
1: 师长，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啊！哎，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啊，是是，
2: 让开，
0: 你请。

0: 頑張れ、行きましょう。
1: じゃあ、
2: いった。
3: 想造反呐？啊！我给他们装粮。
4: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
5: 快快快，
4: 要命了！
5: 装粮食，装粮食，
4: 快点！
5: 来来来，
4: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5: 来来，
4: 这边。来来
3: 好，
4: 趴下！挺硬啊！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

0: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慢走。
1: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1: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2: 走，
1: 别在这看着。
2: 人呢？
1: 人呢？
2: 哎，那边！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3: 人呢？
1: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天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八个。

0: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话了吧？啊，没说什么呀，这欺负人了吧？快！队长，余两人呢？
1: 都早就走了。
0: 你怎么拦着呢？
1: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0: 你！队长，队长！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需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
1: 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3: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2: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1: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3: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1: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3: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2: 小心点，
3: 谭车手。快，你小心。
1: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0: 走，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1: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0: 咱们抓紧时间，
2: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过去过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

0: 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

0: 1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 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

0: 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松。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佐，大佐阁下，
1: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0: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2: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0: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1: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0: 是。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说。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押出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最近过来。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2: 有人去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4: 警长，上がれ、上がれ、ついてこい、行け。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4: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4: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やばい。全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だ。

跟。

0: 这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不许向能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是。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跳岗。跳岗。
1: 陆军少将神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神谷君。神谷君，你来了，请坐。
0: 嗨。
2: 神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神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

0: 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疯子，跟我来。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

私聊神农画堂寻味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画堂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画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0: 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
1: 快，西北角！快，快！
2: 小队，多想死他！
3: 参谋长！
1: 接待。
3: 参谋长！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快出去支援！
8: 哎，首长，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我也不知道，猜的。
1: 什么？猜的？疯
8: 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舰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步区域。神谷连舰是什么人？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9: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是啊，
1: 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义经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桥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4: 步骤。
0: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

0: 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3: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4: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3: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5: 诱捕计划
3: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5: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3: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5: 是。然后呢？
3: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3: 天罚，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发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

0: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是。
1: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疯子。
1: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2: 这恐怕不行吧？
1: 怎么了？
2: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嗯。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练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咋了？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我们的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别停，掩护。

0: 知道，知道。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听着。
0: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反杀。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方向官，
1: 快点！
2: 撤退。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 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3: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
3: 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肉。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3: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3: 首长，您这两天。
0: 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笑>
4: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念，
4: 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未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5: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第五天了。
6: 小鬼子侦探娘的有耐心呢。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7: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

0: 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

0: 体疼痛，铁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

0: 暖得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

0: 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申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2: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3: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4: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5: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
3: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0: 那又怎么样？
3: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0: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

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首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3: 哎，好。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林参谋长，首长，田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想见啊。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を殺せ。

0: 何？
1: 骑士

0: 藤原君。
1: 啊，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啊，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声很大呀。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是啊，平安，我将你打哟，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0: 老乡，
4: 受伤？哎，
2: 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
3: 明白了。
4: 从沈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窦村为中心。

0: 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1: 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3: 明白。

0: 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正越

0: 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是。
1: 跟我来。
2: 是。
3: 回过去。
4: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的。
1: 换岗。
2: 换岗。
0: 参谋长，
3: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天方君。不打了。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

0: 阿鲁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鲁文，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天哥，哥哥，我丢个赛。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报告大佐。
1: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
1: 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陆岸。
2: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铁棒，老陈。
6: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是
7: 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6: 明亮，铁棒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叶总，哎，哎，谢谢。
7: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6: 哎，真被你猜着了。 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
7: 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8: 哎，这饿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7: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呐！
8: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9: 是。

0: 你过来，帮我拿下来。快快快！
1: 你
0: 快点，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
1: 快点！
0: 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小米。

0: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1: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米，我的米啊，
3: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3: 快干！
1: 我的米，米。
4: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3: はい。
4: 処理しろ。
3: はい。はい。
5: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6: 孝敬太君呢？
5: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7: 有喜，你的大大的好。
6: 哎，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5: 哎，走吧。
8: 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呸！
5: 来了，
6: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9: 自己打开看看。
6: 哎，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的美啊。
1: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0: 小日本学狡猾了，
1: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走，
2: 等会儿。
3: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4: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5: よし。君だ。没戏告。
2: 嗨喂，
4: 哎，太君，那
3: 我们呢？
5: 在这儿盯着。
3: 嗨，太君。
5: 喂，君も没戏的。
2: 嗨。

0: 没事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
0: 谁？
4: 我刀子。
0: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5: 你干什么？

0: お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

0: 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

0: 摇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 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0: 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

0: 脾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法黑，抓死了。

1: 再过不了一刻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2: 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暗箭，行吗？
2: 哎，好，
3: 带。
1: 怎么？看上了？
4: 收了。
2: 收了。
1: 够威风啊，兄弟！
0: 你们到底什么人？
1: 你猜？
0: 八路？
1: 聪明，
0: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0: 哎，答应答应。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0: 去入伙呗。
1: 对，入伙。
5: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0: 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1: 行，
0: 走。
6: Back。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7: 你回来了。
8: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1: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8: 什么？
7: 入伙？哎，
0: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8: 算不上。
0: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8: 哪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8: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0: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8: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0: 爽快！
8: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0: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

0: 谢谢你们才是啊！哪儿的话呀？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活路，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
2: 累死他们！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3: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2: 什么？
4: 报告大佐，
2: 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
4: 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2: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4: 可是什么？
2: 可是。
4: 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5: 那依你之见呢？
2: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
5: 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说下去，
2: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5: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2: 嗨。
6: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了。

0: 么多狗屁命令啊？
1: 对你就不去。
2: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是不是？刀哥，小飞，我下麦，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仨仨仨干啥来着？
1: 扛不住了，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2: 走了，狗日的！
1: 实际线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1: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怎么说又白来了？
2: 没白来。
1: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五花呢？你到处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小点声！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1: 五个，不，六个，
0: 到底几个？
1: 叫六个。
2: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1: 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3: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1: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
3: 大林子，你去看看去。不至于这么寸。
1: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3: 我去还不行吗？哎，去吧去吧，哎。

0: 老人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1: 亮子，啊，喝酒。亮哥，是这个菜。
2: 哎，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0: 没事吧？
1: 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2: 亮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你们到底运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1: 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豆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阿路，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你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董宇到罗家屯去了。
2: 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3: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4: 嗨，
5: 参谋长，咱是利用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6: 明白。
5: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4: 放心吧，
5: 行动吧，
4: 干活。

0: 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城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4: 太君，太君，
5: 不要了，不要了，
4: 我啥不要，
5: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了。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豆子，哎，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
2: 干什么？麻袋呢？
0: 那我去拿。来，
3: 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豆子，哎，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0: 装什么东西？
3: 能装什么装什么。
4: 弟兄们，
5: 你们
4: 动手，
5: 麻袋装满了。
4: 好，
5: 好，
4: 来，一人一个。

0: 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

0: 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

0: 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0: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

0: 没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5月29号13时终止针对全市各有关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此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基本结束，目前全市江河水位均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中午12点，市水利局终止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市排水防涝专委同步终止全市城市内涝灾害防御响应。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重庆整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创新打造亚欧快线，这是重庆坐实两大定位，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的标志性战略通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这条全新升级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1: 据介绍，亚欧快线由东盟快班升级而来，以重庆为通道枢纽节点，向西连通中亚、欧洲腹地，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链接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到13000公里，运行时间20至25天，形成了稳定高效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今年1至4月，亚欧快线发运同比增长69%。
2: 根据开行计划，指导企业提前对接换装班列，及时合理的安排监管的资源，确保换装货物即到即查，让亚欧快线真正的快起来。
1: 亚欧快线数字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依托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可以实现从订舱到交货的一码贯通全链追溯。快线还以都市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为突破口，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
3: 202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抢抓机遇，签发全球首单基于该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积极破解铁路运单物权难题，
4: 打通关键节点信息，实现换装站、口岸等在途状态信息共享，做到关键节点分钟级可查，异常信息提及管控。
1: 目前亚欧快线已经具备跨区域一站式服务的能力，在国内企业通过一次委托全程服务，实现在东盟、欧洲、中亚等不同国家市场间的统一订舱，减少30%以上的中间环节。
5: 我们将依托亚欧快线大力推动保税加业态与国际中转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与通道无缝衔接的优势，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市场，
4: 以陆数字

0: 是陆海行动道为基底，迭代升级综合服务平台2.0。我们正在对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积极探索真正让企业敢出海、没有后顾之忧。
1: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2: 少年时，他在南开中学确定了人生坐标。
3: 南开中学的经历决定了我之后一生的学术发展方向。
2: 自主创新，攻克世界难题，守卫国土安全。
3: 雷达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2: 75岁创业，他说：“择一事就要终一生。”
3: 允工允能，日新月异，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2: 重庆专访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0: 王院士，
1: 你好，
0: 你好，南开两江成勇，
2: 你好，孟老，送你一个校徽，
1: 哎，那好好，
2: 南开中学的校徽，
1: 哎，那好，那好，谢谢，谢谢。
3: 毛二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泰斗。1934年出生的他，3岁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童年时光。
4: 啊，我看啊，第四十三班，对对对，
5: 十三班，
4: 哎，对对对，
2: 还记得不？
4: 哎，记得记得。
2: 现在的校园，
4: 哦，
2: 这边就是男生宿舍，
4: 哦，
2: 那一串，
4: 这边比较熟。
2: 你住了几宿舍？
4: 20宿。
2: 20宿哈，那就是这一个。
4: 图书馆呢？
2: 图书馆在这边
4: 哦，中树图书馆，
2: 对，
4: 这个很熟，哎，经常看一看，看资料，我们经常也在上面做实验。
3: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里，年轻的毛二可不仅汲取了知识的养分，更在其中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坐标。
4: 我高一那年，跟随哥哥的脚步加入了南开中学的中国无线电协会。解放前，南开是个私立的学校，好多老师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教育思想偏西方化。生物实验室里有蔡司镜头的显微镜，用来看细胞。学校有很多学生组织的业余社团，第一次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听见重庆电台广播的时候，我们俩激动的差点把屋顶给掀了。有一次刘伯承将军来学校做报告，操场的音响系统就是我们的协会负责的，这些实操让我把课本上的电学知识全给活学活用了。
6: 一个人他的环境啊会塑造他，而且有可能是一生的影响。您觉得南开对您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4: 最直接的影响肯定是前面所说的无线电协会。南开中学的经历决定了我之后一生的学术发展方向，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后来因为无线电这个爱好，我报考了当时的华北大学工学院，也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
3: 1956年，毛二可从北工无线电系毕业留校。当时中国雷达正从装配仿制向自主设计过渡，初出茅庐的毛二可接下了专业建设的重任，和中国雷达技术一起成长壮大。在雷达研究领域，毛二可是个高产的发明家。22岁时，他设计出新中国第一个电视频道；30岁参与设计中国第一台相控阵雷达。
6: 参与了这么多的这种挑战创新的雷达技术，您觉得哪一个对您来说是最难的？
4: 矢量拖把量测量是世界级的难题，它在技术上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近距离高速度目标的捕获，二是高精度的测量。
3: 机方曾用从干草堆中找一根针来比喻矢量拖把量测量的难度。为模拟移动目标速度，毛二可另辟蹊径，自制大型弹弓，将直径3厘米的钢珠高速弹射向天际进行雷达跟踪实验。当时已年过60的毛二可坚持带团队一起到郊外做实验，一干就是一天。

0: 他在深夜里波涛汹涌的海面爬上13米高的靶船支架取数据，曾不顾电磁波辐射危害累计上机1000多小时。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的研究，让中国也成为继英美之后第三个成功研制出矢量拖靶量测量雷达的国家，塑造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路径和国际战略地位。
1: 从1992年项目正式立项到2000年合同验收，整个8年反反复复的重复，在实验室分析问题、修改设备和程序，到靶场试验，到基地外场实验，没办法，自主创新，无从借鉴，只能摸索着干。最困难的不是日日夜夜的工作，而是工程研究的反复徘徊，没有进展，研究陷入焦灼状态时，人人焦躁不安，因为博导难受的甚至想要跳楼。
2: 说那个时候过年啊，您和团队都不休息，学校呢为了让您强制休息，说大年三十到年初五直接给这个教学楼断电，有这个事儿吧？
1: 因为当时啊，总感觉这个任务很紧，电灯啊停电，大概这个不会说大的就都关掉，而是说就给室内的进来的地方都要掐掉了。那么我们看见了，也都跟着连上了，又看。
2: 您研究雷达已经70年了，出成果其实都是最起码都是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且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一次一次的失败。那在您心中啊，一直支撑你的说我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的那个动力和热情是什么？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就是迷上无线电了。每次研究有点小突破，哪怕只是个工科和小难题，就非常开心。雷达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做这个，自己就思想集中，好像可以永远不断地思考。
0: 正是这份刻进骨子里的热爱，让毛二可院士在75岁高龄时依然选择再出发，带领团队自筹资金创办公司，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守护国计民生的实用技术。在他的推动下，矿山边坡形变监测雷达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机场跑道异物和低空鸟禽探测系统让飞行起降更安全，汽车毫米波雷达助力智能交通发展，数十款创新产品问世，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然而与科研事业的辉煌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始终如一的质朴生活。2019年腿伤之前，这位享誉世界的院士每天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实验室之间，自行车院士的称号从此不胫而走。
2: 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的这样的时光了，您是如何保持跟时代同步，与最新的信息同步呢？你有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阅读习惯、学习习惯？
1: 每当科研上遇到拦路虎，我会习惯翻翻经典的雷达文献，看看能不能启发思路，不断研读经典，常常能从中揣摩出新意来，也会定期翻翻新出的专业书籍、杂志，当然经常参加专业会议，与同行交流碰撞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您最想分享的这种人生智慧和人生感悟是什么呢？
1: 南开校训，允工允能，日新月异，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工呢，就是你能天下为工，对人民服务吧，这工能的这水平得能做，是吧？所以你要提高水平，你才能做得好。不盲从，不跟风，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自主创新，择一事，终一生吧。
3: 记者从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和中交一工局集团重庆运营区域总部获悉 ，S6 渝宿高速九龙坡收费站即将正式开通运营，届时中心城区到江津等地将会更加方便快捷。S6 九龙坡收费站位于九龙坡区西鹏镇新民村，与重庆绕城高速公路二纵线以及陶家隧道直接相连，共设置18个车道，其中包括5进5出 ETC 车道。与该收费站同步开通的还有约5公里新路段，实现更紧密的路网衔接。经测算，从中心城区

0: 经 S6 九龙坡收费站前往江津滨江新城，相比市政免费路线可减少11个红绿灯，前往江津济江母城可减少21个红绿灯。
1: 该站及新路段开通后，中心城区至江津城区、济江老城区将分别节省约10分钟和5分钟，将缓解中粮山隧道、华岩隧道等拥堵路段压力。
2: 重庆穿越中粮山，再添一条关键交通大动脉。5月31号零点，也就是本周日零点，陶家隧道将正式通车投用，高效辐射双福、西鹏、陶家、跳凳等城市组团，彻底打通江津、九龙坡、大渡口三区快速通勤壁垒，极大缓解中粮山现有通道交通压力。陶家隧道作为重庆快速路五横线穿越中粮山的核心节点工程，线路呈东西走向，全长约13.5公里。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重庆整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创新打造亚欧快线。这是重庆坐实两大定位，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的标志性战略通道。5月28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这条全新升级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1: 据介绍，亚欧快线由东盟快班升级而来，以重庆为通道枢纽节点，向西连通中亚欧洲腹地，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链接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0000到13000公里，运行时间20至25天，形成了稳定高效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今年1至4月，亚欧快线发运同比增长69%。
2: 根据开行计划，指导企业提前对接换装班列，及时合理的安排监管的资源，确保换装货物即到即查，让亚欧快线真正的快起来。
1: 亚欧快线数字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依托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可以实现从订仓到交货的一码贯通全链追溯。快线还以都市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为突破口，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
3: 202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抢抓机遇，签发全球首单基于该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积极破解铁路运单物权难题，
4: 打通关键节点信息，实现换装站、口岸等在途状态信息共享，做到关键节点分钟级可查，异常信息提及管控。
1: 目前亚欧快线已经具备跨区域一站式服务的能力，在国内企业通过一次委托全程服务，实现在东盟、欧洲、中亚等不同国家市场间的统一订仓，减少30%以上的中间环节。
5: 我们将依托亚欧快线大力推动保税加业态与国际中转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与通道无缝衔接的优势，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市场。
4: 以数字陆海新通道为基底，迭代升级综合服务平台2.0，我们正在对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积极探索，真正让企业

0: 赶出海没有后顾之忧。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其中航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连接平塘江口和钦州港，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至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5月27号，在南通振华重装码头，总重约2.5万吨的巨无霸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正式发运，将运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海风之星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采用了模块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将风机电能汇集并进行交直流转换后，经海缆送入陆地电网。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国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5月28号午间，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标志性的鸣锣声，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
1: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8号在天津开幕，展览展示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头戏。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540平方米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创新成果。现场有什么看点？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打探。
3: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4: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款的问界 M9，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3: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5: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一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研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3: 开展首日，重庆展区呢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上100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重庆制造的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正转化为看得见的市场盛世。
6: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1: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这已经是近期金价3连跌。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7: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 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8: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9: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00。

0: 30多，
1: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2: 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
3: 近日，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的十字港公园利用新型设备灭蚊虫走红网络。
4: 27号上午，记者来到十字港公园，公园里的显示屏上正实时更新捕蚊设备的运行情况。目前，十字港公园共有55台捕蚊设备，均为纯物理仿生捕蚊设备。
5: 我们设备的这个工作原理呢，主要来源于碳循环技术。我们呢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收集到我们的容器当中，然后将它进行释放，达到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那么让蚊虫感觉到这个设备有很多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光谱，来吸引我们需要吸引的这个蚊虫。
4: 据了解，这批捕蚊设备于2025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24小时运行。蒋村街道水系环绕，河道两岸绿树连绵，容易滋生蚊虫。十字港公园启用这批捕蚊设备后，效果不错，有效降低了公园内的蚊类、蛾类等飞虫的密度。
6: 整体来说，我们对这款设备的灭蚊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也有居民来反馈说，在公园内的一些被蚊虫叮咬的概率啊，大大的减少了。
3: 资讯继续。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7: 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创下3年来最快增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美平均零售汽油价格上涨了12.3%。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50%。
3: 据路透社28号报道，随着今夏旅游季到来，机票和酒店价格上涨正在加剧美国的贫富分化。许多美国人选择推迟或者是取消夏季旅行，而富裕人群面临高价仍坚持度假。
8: 据报道，德勤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已经制定了今夏的旅行计划，是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中等收入群体降幅最大，比例从去年的45%降至37%。美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艾瑟姆近日表示，毫无疑问，旅行需求呈现 K 型模式，高收入旅客的需求增速超过了中低收入旅客。报道说，在仍计划出行的中低收入消费者中，许多人选择观望一段时间再预定，希望价格能够下降。还有一些旅客放弃了国际旅行，转而选择离家更近、价格更低的旅游目的地。据了解，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导致美国燃油成本飙升，加剧通胀，是影响旅行需求的因素之一。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丹近日表示，2月以来的票价涨幅是他38年从业生涯中能记起的最大幅度。
3: 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准备好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纪念钞、纸币的设。

计工作等都已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贝森特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国会众议院通过一

0: 芯片的主要客户包括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以及谷歌等人工智能相关厂商。此前，三星在供应先进人工智能内存芯片方面落后于 SK 海力士和美光等竞争对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28号表示，已完成新一轮65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达9650亿美元。该公司旨在提升算力，以满足旗下 AI 模型科劳德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并扩大其产品规模。此轮融资后，安特罗匹克估值已超过竞争对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这两家公司都计划最快会在今年年内上市，以此获得充足的算力，支撑现有的业务运转与新模型的训练。好，感谢收看，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

0: 研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宁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5: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0: 来看天气，从23号晚上开始，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今天午后，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个别乡镇为特大暴雨。其中，长寿、垫江等地4个雨量站超过250毫米，北碚、荣昌、涪陵、万州、潜江等29个区县的1010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目前，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预计今晚我市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余各地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为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后天各地以多云见晴为主，恰逢周末可以适时的安排休闲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前期降雨多，土壤处于过湿状态，并且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户外活动需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区域。大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大部地区又会有阵雨或雷雨登场，气温将跟随天气转变有所起伏。
12: 市区阴，21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0到26度。万州小雨转阴，20到27度。潜江小雨转阴，18到23度。南岸阴，19到26度。长寿阴，20到28度。江津阴，21到30度。合川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川阴，19到26度。綦江阴，19到27度。荣昌多云，19到30度。开州小雨转阴，20到27度。梁平小雨转阴，19到26度。乌溪小雨转阴，19到28度。垫江小雨转阴，19到27度。中县小雨转阴，21到27度。云阳小雨转阴，20到27度。石柱小雨，20到27度。秀山阴，19到25度。酉阳阴，18到24度。衡水小雨转阴，22到27度。万盛金盖区阴，18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算电协同，重庆魔力高地激活 AI 产业新势能。
1: 盯着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解民忧。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2026智博会期间，重庆举办多场重磅对接活动，推动渝金两地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协同赋能。
1: 积极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重庆传统村落活化发展取得成效。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近日，位于两江新区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的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不仅是重庆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落子，也是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重大平台。当前，人工智能赛道千帆竞渡，各地都在竞相布局 AI 创新生态圈。群雄逐鹿之下，魔力高地何以出圈？今天的记者观察从算力和电力两个关键词说起。
2: 算力是人工智能最硬核的底座，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现在所在的魔力高地要推广应用场景100个以上，引聚 AI 创新型企业500家以上。根据行业公开信息，一家中型 AI 企业日均算力消耗大概在50 PFLOPS， 也就是每秒5亿亿次计算，这相当于大概600台高端电脑同时满负荷运转一整天。那么500家 AI 企业集聚在一起，算力需求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如何有效供给？重庆把答案装进了一个个数据机架里。
3: 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的核心项目，这里已形成939 PFLOPS 的总算力规模，可满足 AI 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仿真等高算力需求场景，为重庆人工智能产业的魔力升级源源不断输送澎湃动力。
4: 目前承载了重庆电子政务云、腾讯西南云节点等20余个国家级的、省级的重点平台，服务覆盖了政务、金融、智能制造等近10个领域的超过200家单位，其中就包含了魔力高地的相关企业。
3: 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当中的一环。当前，重庆已构建起一河两区多点的算力发展格局，全市已建在建机架规模突破35万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达19座，通用算力与智能算力分别达到3000 PFLOPS 和1.1万 PFLOPS。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西部算力枢纽正加速崛起。在此基础上，重庆还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探索跨区域协同新模式。通过实施江算入渝工程，以市场化方式吸引中国移动、阿里云等国内龙头算力企业在新疆哈密投资建设高水平绿电数据中心。新疆丰富的风光资源被就地转化为稳定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再回输重庆。这一模式让重庆成为全国少有的能低成本获取大规模绿电算力的区域。
5: 我们在新疆已经建设了跨4000公里的然后双向时延32.4毫秒的这个大带宽的这个传输通道，可以充分为重庆的企业提供充足且低价优质的这个算力服务。我们

0: 非常有信心把我的高地呢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有代表性的 AI 落地的标志性平台。
1: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电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重庆同样早已提前做好部署。一方面依托算电协同相关政策，加大跨区域电力引入力度；另一方面同步扩容本地电源，筑牢供电安全底线。2025年，重庆本地电力装机总量突破4200万千瓦。同时，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和江电入渝工程相继投产，外电入渝通道能力已达到1900万千瓦。
2: 依托算电协同的创新模式，重庆既向内深耕细作，又向外借力共赢，魔力持续增强。而这正是企业将研发、训练乃至核心业务落地重庆的关键原因。
3: 魔力高地为我们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国税院将加速人工智能加场景转化，力争5年内引入600名研发人才，孵化5家以上企业，带动相关产值50亿元，打造成西部领先的人工智能科创高地，为重庆产业升级贡献可复制的样板。
4: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盯着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解民忧，持续办好群众的心头事，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好地造福于民。
5: 在云阳县农坝镇，县委督导组对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开展了专项督导，针对发现的学习研讨不深入、成果转化不明显等问题，督导组点对点交办，并明确了整改实现。目前龙苑社区夜间照明不足等2项民生问题已得到解决，
6: 正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以及长镇污水管网改造等项目，切实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完善长镇基础设施，
7: 既解决群众关切的集南城畔问题，又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5: 同样是问需于民，今年为解决师生跨校区上课通勤需求明显增加等问题，重庆大学科学城校区投入30多辆交通车，构建起一地多点运输网络，覆盖所有校区、实验室等重点场所，日均开行超70车次。
8: 我觉得整体是非常棒的，它的班次增加了，基本上不用等多久我们就能上车。再一个，它的线路覆盖也很全。
9: 我们在校车优化、教学设施设备升级、机房配套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下足功夫，把每一件关乎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小事做细做实。
5: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开展学习教育中，荣昌区持续强化用工服务，搭建多元就业对接渠道，全力稳就业惠民生。今年以来，当地已累计组织招聘会90多场，累计发布招聘岗位约3.7万个，促成4400多人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10: 有了新员工的加入，我们陆续新增了3条生产线，今年1到4月，我们的产值同比增长了30%左右。
11: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对接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石柱县积极把学习研讨成果、思想认识提升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实效，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加快建设8余和美乡村。作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镇之一，桥头镇今年就新引进4家企业，带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2: 因地制宜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配套好、服务好企业的需求，
13: 引导企业立足乡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坚持用实干出政绩，用一个个实打实的项目让乡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14: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人大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出席并讲话。
1: 王炯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把握市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王炯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新实效。在深学习务上更加到位，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

0: 贯穿始终，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同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一体抓好学习贯彻。在查摆问题上更加深入，结合人大工作实际，持续查摆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在整改整治上更加彻底，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研究细化整改整治具体措施，深入开展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立法、监督、改革等履职实效，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在结合转化上更加充分，以打造十个方面标志性成果为牵引，推动全市人大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工作高分报表。会上，九龙坡区、江津区、武隆区、丰都县、忠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
1: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与实践要求，昨天，市政协围绕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举办政协大讲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出席。
0: 2021年，国务院批准率先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近五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聚焦四地建设目标，聚力打造消费新地标，提质消费新供给，培育消费新品牌，优化消费新场景。本次政协大讲堂邀请了市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永武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立足国际视野和国家宏观政策框架，聚焦重庆实践难点重点，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样、怎么干五个关键词做了全面系统的讲解。现场还进行了互动提问，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助推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在家的市政协领导、部分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机关干部约200人参加活动，各区县政协通过视频连线同步参加。人工智能赋能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论坛暨诺贝尔奖工作站揭牌仪式今天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马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及其团队成员出席。据悉，此次揭牌的诺贝尔奖工作站采用高校加政府加企业共建模式，将聚焦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养老金融等领域，联合攻克 AI 加金融关键技术，助力重庆构建安全普惠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办，作为共同主办方的重庆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先后开启多场重磅对接活动，推动渝金两地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协同赋能。来看记者从天津发回的报道。
0: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以智慧金鱼医药共兴为主题的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正在举行，上百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紧扣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趋势，共话产业升级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两地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园区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药械研发等多个领域。
3: 此次我们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引入优质研发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4: 我们将积极搭建政产学研金融一体化创新平台，持续做强 AI 生物医药赛道，加快建设西部一流生物医药智能创新高地。
0: 以智慧渝金制造共赢为主题，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也成果丰硕。 中国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重庆分盟和天津分盟签署合作协议，将打造跨区域智能制造生态共同体，于今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汽车行业同步签约。国汽智谋与中汽制造两家龙头企业围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强强联合。
5: 我们会提供整个在汽车行业从我们的这个充汗

0: 看图种四个这个工艺上，这里边的从机具视觉到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智能相关的产业服务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次的紧密合作，能够助力于今两地的汽车制造行业能够有高质量的发展。
1: 两地经信部门还共同梳理发布了智能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和 AI 服务能力清单，其中 AI 服务能力清单共220余项，系统汇聚了两地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企业的核心技术、成熟方案与赋能经验，形成一套实用好用的 AI 工具箱。
2: 我们在 AI 服务能力清单中看到很多智能感知、智能决策与运维领域的专业服务商，我们准备马上和他们进行一个资源对接，力争到2030年全面实现黑灯工厂的目标。
3: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跨领域的产业协作，以智博会为纽带，搭建起务实高效的合作桥梁，推动各类产业资源创新要素呢更好的融合互补、同频共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5月23号以来，强降雨天气过程基本结束。根据水文测报，全市江河水位均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预计未来3天无明显涨水过程。市水利局、市排水防涝专委、市住房城乡建委于今天12时分别终止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全市城市内涝灾害防御响应。按照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3时终止针对全市各有关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此外，记者从市财政局、市水利局获悉，我市已紧急下达市级水利救灾资金1500万元，用于补助4个重点受灾区县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
5: 传统村落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近年来重庆积极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让一座座古村落留住浓浓乡愁，更续巴渝文脉，更盘活乡村资源，催生美丽经济，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6: 走进忠县杨渡镇上祠村的秦家上祠堂，修缮工作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建筑原貌与特色肌理，让这座清代川东家族建筑的重要范本得到妥善保护。流传百年的秦良玉忠勇报国的故事也依托古建载体代代相传。在忠县永丰镇东方村，以融合巴渝与徽派建筑风格的公家院子为核心，当地已修缮14栋传统建筑，古村落风貌愈发醇厚。
7: 项目从建设、保护、居住、安全四方面系统推进，完善公共服务，修缮传统建筑，留存古旧物件，优化人居环境，并配齐污水、消防、监控等安全设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民参与、多元利用的良好保护建设格局。
6: 守住古韵底色的同时，也要盘活资源价值。丰都县三涧镇绿春坝村在完成23栋传统民居修缮的基础上，积极引入2000万元社会资本，精心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构建起吃住游购一体化的乡村休闲文旅模式，年接待游客量5万人次，去年实现产值355万元，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增收。
8: 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下面的有17家农家乐都是满的，他们经常都是会夸到，就是村子的环境非常好，古村落、古香古色的，还有就是村子的那种格局非常好，保存得很完整。
6: 重庆传统村落多元化活化发展路径正持续落地见效。目前，我市有164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建成5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县，100个市级示范点，累计保护传统民居1.2万余间，落地人居环境提升项目300余个，其中10项经验做法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纳入全国可复制推广清单。
9: 实施10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市级项目，持续巩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县的建设成果，发布传统村落优势资源机会清单，深化传统村落家模式，发展新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1: 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重庆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

0: 活动近日举行，现场发布2025年度科技工作领域最美重庆人名单，马荣耀、李英等10名科技工作者入选。他们的研究成果涵盖半导体、农业科技、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为我市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出品的原创交响乐套曲《瀚海丝路》近日在重庆大剧院上演，通过音诗画交融的艺术表达形式，生动描摹出古代瀚海丝路的地理风貌与人文积淀，让山城市民对新疆哈密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了解。包括这一交响音乐会在内，哈密城市形象推介活动持续到5月31号，期间将开展文旅特色产品展售、新疆歌舞快闪、哈密瓜品鉴等活动。重庆市第4届职工运动会近日在钱江区开幕，开幕式后进行了第9套广播体操和太极拳两大特色项目的比拼。本届职工运动会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县各行业的47支代表队、1300余名职工健儿参加。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水泥地面铺上一层薄土，碎石头里插上玉米苗，这样的土地复垦被认定为整改合格。涪陵区令氏街道的村民们对此表示很困惑。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那种啷个种的活嘛？那底下全都是那种水泥，在水泥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泥土，那啷个种庄稼嘛？那个完全是在虚假整改。
0: 这就是被认定为整改到位的复垦土地。村民介绍，这块地原本是正常耕种的农田，当初签土地流转合同时，重庆涪陵农业公司承诺会依法合理经营使用土地，可没想到土地流转过去后，对方先是用来堆放数米高的建筑砌土，今年年初一部分耕地又被硬化成了公司专用的停车场。
1: 向临时的规制所反映，陆陆续续大概去了有五次，他们都是互相推诿，让我找政府，让我找村上，
0: 多次反映无果，直到村民通过网络平台实名投诉，相关部门才出面要求企业整改。然而企业的整改措施让人有些看不懂，停车场的部分水泥地面上铺了一层薄泥土，建筑砌土的碎石堆里直接插上了玉米苗，
1: 全部都是小碎石儿的，上面那个玉米已经点下去差不多一个月了，长都不长，那个地有法种庄稼吗？泥巴都没得，纯粹是我穿都穿不动那儿。
0: 村民们认为耕作层没有修复，不具备最基本的种植条件，于是再次把情况反映给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涪陵区农业农村委，但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给出的回答却是这样，
1: 他们就觉得那个已经整改到位了，他们就不管了。
0: 这样的整改真的合格吗？面对质疑，涪陵农业公司负责人又给出了另一番解释。
2: 那这个花园将来要做花园是能够的。
3: 那做花园是做玉米啊？
2: 他是那目前嘛，那目前那些老年人他觉得看到起哪里有空间就种点那些东西。
0: 企业负责人说，这块地计划建花园，因此不需要复垦。可面对花园里的玉米苗，又称是老人随便种的，这样的解释让人难以信服。令氏街道农服中心和令氏规资所关于整改到位的说法同样令人困惑。浅薄的土层、裸露的石块、枯黄的玉米苗，在他们眼里似乎都是合理的。
4: 我们也去看了的，还是种起来。
5: 你们只管只要整改就 OK， 就这个样子达不到位就不管了。
4: 整改我们的建议就是啥样子啊？合不合格？因为那个不是由我们来验收。
6: 合格不合格？我们这人也是说。

0: 个外观的看，它比如说环形城了，跟那个上面有泥土了，当家还是草草这个长起的，那么我们都初步认为它能够符合那个工程要求了。
1: 基层认定合格，区级职能部门又是什么看法呢？五月六日，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给村民的书面回复中明确表示，他们到过现场核实，确认承包地已处于耕种状态。处于耕种状态，就等于整改到位了吗？验收到底该如何把关？面对记者的追问，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示，验收不该他们负责。
2: 本来是个农委部门，他有出具验收意见的，这块儿他们是不验收啊，出具验收报告达不到工作时的要求，农委部门他来具备，他才是有权威资质才能认定这个事儿。
1: 按照规资局的说法，是否达到耕种条件，只有农委才能认定。记者向涪陵区农田建设服务中心核实时，对方却表示，至今根本没有收到任何验收申请。
0: 收都没收到你们说的那个函，我们要收到那个函了，我们才会那个呀，申请验收那个。我们人都没来，我们能不能给他出嘛？
3: 相当于是他们那边没有给我们发函过来。
0: 哎，对头。
3: 他们不发函，一直都客气，还不是客气了？
0: 他客气了，他不绕了两年路，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1: 规资局说该农委验收，农委说没收到申请，两家部门的说法指向同一个事实，验收程序根本没有启动。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验收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然而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从企业到街道再到区级部门，法定的验收程序被空悬，耕地到底有没有真正恢复，成了一个没人负责的问题。
4: 流转土地绝不能改变土地的耕地性质，从现场一眼可见的虚假整改，到基层的外观认定、区级的公文空悬，这场所谓的复垦显然经不起检验。当一层薄土、几根玉米苗就能代表复垦合格，耕地保护又从何谈起？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4: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5: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6: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

0: 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

0: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

0: 别增长 28.4%、 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7: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8: 对，
7: 放心吧。
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7: 跨区作业中。
5: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9: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0: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5: 而在田间地头，

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0: 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鸡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鸡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鸡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

0: 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常厅长，战犯大乔克里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了。陈松龙呢？
1: 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这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贯作风。

下面宣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子有军统重庆站上校站长魏清明，军统重庆站上校副站长、行动处处长韦一山，行动处上尉秦墨清，勇追敌寇，屡立奇功，特通令嘉奖；受魏清明、韦一山二级宝鼎勋章，擢升秦墨清为少校。望各位再接再厉，为党国效忠。

0: 沈主任怎么安排的？楚军大侠不让我们去，颁个勋章非叫我们过来看。
1: 你说楚军大侠会有共党的人过去现场，毕竟咱们重庆站跟共党过节太多了，不方便。
0: 这大乔一死啊，他的密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碰到不了几天了。
1: 是。

0: 这个他妈沈从武，明明说好了给我寄偷工的，现在给文一山分了一半。还有啊，给你提钱的事儿，我报的是你跟秦墨卿两个人，到他那儿把你给刷下来。哎，
1: 你也别生气，这挂不挂衔，我不一样帮你做事吗？
0: 那能一样啊？这一踩一捧，明显文一山比我高了半头。
2: 现在全镇上下都以为这抓大乔的功劳是他跟他徒弟的，我倒成捡漏了。你说，哎呦，文副站长，
0: 跟小苗在这儿发牢骚呢。
2: 谈工作，也要向文副站长汇报吗？
0: 不会了，不会了。
2: 哎呀，你带出来的好徒弟啊，真能干。看来咱们得早点给年轻人让位置。
0: 那不，我还能干几年？哦，
3: 魏站长，您太谦虚了。这站长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吗？我也就沾沾您和我老师的光，不敢邀功。
2: 贵在有自知之明。有几个中央社的记者说要采访一下，你看。
0: 哎，不敢。
2: 抓大乔是你们师徒俩的功劳，我就不去凑那热闹了。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
2: 挡回去了。
0: 哦，晚点我让曾继武去你那边审问一下那些犯人。
1: 您怀疑我？
0: 哎，想什么呢？这个曾继武是条会咬人的狗，他一直帮我盯着这个秦墨卿呢。 如果这个秦墨卿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一定能够想办法把他给我咬住，让他们师徒俩狂。哼，
4: 小仙。

0: 少棠，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
1: 对，都是为你精心准备的。 我们俩在一起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抗日胜利，也该考虑我们的终身大事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受着你父亲的安排。但我今天向你求婚，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委屈自己。

0: 小安，我承认，我以前确实爱过你，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 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
1: 我祝你幸福。

0: 小荣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你说你当初为什么会留着9548那个编号的布条啊？
1: 怎么了？
0: 我在想，既然你们两个人能一起跑出来，你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如果你能多想起关于那个人的信息，或许对你也会有帮助。
1: 明白。
0: 你是真想不起来了，还是不想告诉我？

0: 来给你提个醒呢，最近注意点啊，文老师找我。
1: 什么意思？
0: 你在贵州救叶玄明的事儿，让他起疑心了。
1: 我觉得我的做法没问题，不过文老师不愧是从复兴社时期出来的军统老人了，怀疑一切的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
0: 医院里的人赶紧救。
1: 已经在救了，不过没那么快，需要点时间。
0: 找到之后啊，先通知我，这个事儿我来办。你最近别露头。
2: 欧科长，
0: 怎么了？
2: 刚才在门口有人要把这个给你。
0: 好，谢谢。
2: 我先下去了。
1: 哟，结婚戒指。谁送的？
0: 订婚戒指，我送别人的，人给我退回来了。丽莎她要结婚了，
1: 我知道。怎么着，去吗？
0: 去找人烦去啊。
1: 先走了。
3: 很好，已经1分50秒了。上一个人是3分17秒，希望你能打破他的记录。
4: 杨秘书，魏站长的人已经到了。
5: 哟，您是小苗秘书吗？
4: 久仰久仰，在下曾静，以后咱们就是一起魏站长小丽的同僚了。你好。
6: 啊，在线是重庆警局第5分局巡警队队长梁月成。
3: 你把警察带来吧。
4: 不是，魏站长安排的。
3: 军统办案，你管不着吧？
4: 哎，这不有人报案说家人失踪吗？我来看看。您别误会，例行公事，您忙您的。
3: 我告诉您，这里一个人都不能带走，明白吗？
4: 明白，当然明白。

很好，3分21秒，下次再坚持久一点，给他喝点水吧。将近50吧，这也留给你了，你最好能给我问出点什么来。

大桥河也被处死。谢谢老板，日本重要战犯大桥河也被处死。哎，来了，谢谢老板。

0: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跟9548约定过，在晚丁滇缅公路中国处的入口见面。
1: 还有这个约定啊？可是现在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0: 我知道，但是这是现在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线索了。如果你们在那边有关系的话，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附近的村民有没有见过他，或者帮我找找他在那儿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这个人很黑，1.74米左右，大眼睛。
1: 他有其他特征吗？
0: 他之前一直装哑巴，但实际上他会说话。
1: 身份信息呢？有什么确定的身份信息吗？
0: 我记不起来了。
1: 行吧，我试试看吧。
0: 还有件事，上峰那么重视大乔，好不容易抓到之后，怎么会这么急于处死呢？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大乔之所以甘心赴死，为的就是落英计划的成功。
0: 我觉得不是。大乔被抓了，李少棠肯定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提醒你一句，现在局势不同了，你最好不要公开针对李少棠，对你没有好处。
0: 我不针对他，对我也没好处。

0: 问你点事儿。在贵州的时候，叶轩迷和李满牛的下落是不是你告诉秦国清？
1: 不，他只问了810其他人的情况，我就随口提了一下。
0: 随口提一下？他妈怎么不跟我随口提一下？啊？
1: 只有他一个人问了我。长官，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也会如实回答的呀。
0: 少跟我油腔滑调的，卢子明，我告诉你，叶玄民就是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克。共产党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放弃过寻找他和营救他。
1: 长官，这些我真的都不知道的呀。
0: 还有，你在810里已经背叛党国了，是吗？
1: 曾庆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不能污蔑一个好人。
0: 血口喷人，冤枉你！我刚才那女人，她的手段你也见识过了。要是今天你不说出点什么，你觉得她能放过你吗？啊？反正今天你不交代，我就替你交代。
1: 程长官，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是那个秦国清我真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人。
0: 行，那我就问点你知道的，欧孝安是不是

0: 去医院看过你。
1: 是看过。
0: 难道他就没有问点叶轩敏的下落？
1: 他提了。那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好，那我再问你，欧孝安在810里是不是跟工党走得很近？
1: 这不可能。
2: 成，我告诉你啊，在810那种鬼地方，
1: 欧孝安是给大乔办事的，
2: 那些工党恨不得宰了他。
3: 宰了他。罗三明，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来当这个共党，要配合我找到秦墨卿和欧教安是共党的证据。
4: 哎，曾队长，要不您慢慢审，我去带兄弟们吃点东西。
0: 我想想。
2: 好，我想。
5: 先生，您要的是个牛肉的，是个猪肉的。
6: 哎，算了啊，站着，你拿这么多管什么用啊？你让老子自己包啊！
7: 哎呦，你看我这一着急，我忘给包了，我现在给你包。
6: 啊，行，算了。
8: 干净点。
7: 哎，谢谢长官，您慢走啊，再来。
9: 干嘛？买个包子。
7: 哎，好嘞。
10: 哟，老板，前日这么早，猪肉现在就没了。
7: 今儿生意好，一下就被人订走了好几十个，真没了。哦，
10: 好。
7: 哎，先生。啊。羊肉的和萝卜的还有。
10: 哦。那。你给我来三个萝卜馅儿吧。
7: 好嘞。

0: 谢谢谢谢。哎呦，给你钱哟，找您钱。
1: 好好好。
0: 哎哎啊，慢走。哎。
2: 陆军医院那些人有消息了，在哪儿？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曾继武和苗疆将这些人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学校里，秘密审问。
3: 曾继武怎么也搅和进来了？
2: 这位同志还说，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就是想揪出潜伏在军统里的卧底。你和欧小安已经被曾继武盯上了。
3: 但是曾继武就是条疯狗，为了保全自身，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华北地区的几个联络站接连被查，考虑到重庆的重要性，组织上已经撤离了几个联络站。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你有暴露的风险，必须撤离。
3: 我不能走。大乔的阴谋，陈书记的下落，陆军医院的人，还有消失的生化丹，这么多任务，我必须留下来。再说，欧小安这条线刚刚建立起来，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断了。
2: 你觉得你可以应付吗？
3: 放心吧，秋水姐，如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不会固执己见的。
2: 好，那我们就尽快重新建立重庆的联络站，之前的密码本必须换掉。
3: 明白。欧肖安。

0: 告诉我说，他跟9548约定在晚丁的这块路牌下见面，地点就在从滇缅公路入境我国的入口。这个是他对9548的外貌描述。
1: 这个跟赵光来同志对9548的描述基本一致。看来欧肖安现在已经很信任你了。我立刻上报，让云南的部队去附近打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原本王处长还想从大乔口中得知藏匿那些生化武器的地点，看来还是晚了一步。沈从吾还装模作样地给了我们一份报告。为了保护你，陈书记的事情你不要再纠缠了，我们会另做打算。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0: 我现在担心，大乔临死前已经把露营计划的资料交给了重庆站的那个日本间谍。
1: 你是说李少棠？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现在曾继武还在怀疑你的身份。
0: 放心吧，秋水姐，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2: 秦墨卿和810的叶轩民一直有联系。
3: 对对对对，这都是卢子明亲口供述。在叶轩民的影响下，卢子明也在810加入了共党，成为秦墨卿在810的下线。
2: 这编的太假了。你认为君承恩是傻子呀？让我拿这个上报，害我。
3: 哎呀，站长，我以为你是想定秦墨卿的罪，才让我出去找证据给上面人看。
2: 我要的是真实的证据，我从来不给人随便乱扣帽子。
3: 知道了，站长。
2: 我把你留下来，是认为你是个有用的人。哎，你得证明你是个有用的人，不拿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来糊弄我。
3: 一定能证明秦墨卿有问题。这个人叫郑邦耀，他以前在上海参加过我叶轩民的读书会。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这个人一定能证明秦墨卿当年在震旦读书的时候，跟着共党有着不一般的往来。
2: 跟别人提过这件事吗？
3: 绝对没有。我自打从贵州回来以后，一直跟他有联系。我当时知道站长您对秦墨卿是什么态度，不敢乱汇报。现在知道了，可以请他过来。
2: 请他来？怎么请？还是你那一套，打的一身是伤，过来指认秦墨卿？
3: 不，站长，保证不会。这个人啊，比较贪财，我想跟站里申请点费用。
2: 多少？
3: 先给他5根金条，答应他指证结束以后，再给他。
2: 10根金条，
3: 站长，天下熙熙，天下熙。嗨，不管他是什么了，不过我保证，站长，到时候他吃了多少，我都让他吐。
2: 10根金条，不便宜啊。
3: 站长，咱要是真查出秦科长有问题的话，那10根金条是不是就不用退回去了？
2: 下去吧。

沈主任，我是魏青龙。啊，有件事儿啊，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0: 请问是姚先生吗？
1: 姚先生，我们这没有情报。
2: 他一直响，我就进来接了。他说找姚先生，错了，
1: 打错了，姚先生
2: 啊，打错了。

0: 正方钥匙吧，曾队长，是我。金宇收到了，收到了。我让你赶到重庆，你现在到哪儿了？
1: 快了，已经到了璧山了。
0: 能成都到重庆有多远？你花了3天时间，才他妈给我到璧山。
1: 队长，我是开车来的，这不路上碰上一点小生意。
0: 耽误点时间，马上！
1: 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闹腾？你那儿快！
0: 曾队长，我那可都是好东西，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急着跑，留出了不少好东西。
2: 可好，险着顶了。这两天，
0: 刚好碰上重庆那帮功臣们来安家，我都出京了。
1: 郑茂耀，我给你的钱还不够花是吗？
0: 看来我交代你的事，你都给忘了是吧？啊！没忘，您的事我怎么可能忘呢？只不过您让我跟军统那帮人打交道，我实在心里怕的发慌啊。
3: 郑队长，您让我帮日本人倒腾那些东西，那可都是国宝啊！但凡人捅出来了。
0: 那可都是汉奸罪啊！你是不是汉奸？老子一句话的事儿。
3: 是是是，
0: 是。
3: 部门，您说，您的那批货我已经处理干净了。要不我把金宇推给你吧？
0: 你让我走，我不干了。
3: 我写取报信好吧？
0: 郑王
3: 耀
0: 告诉你，
1: 要不是老子在施格塔罗救你，你他妈早就死了。
3: 觉得你能跑得了是吧？啊？是。
1: 谢谢队长，您知道，我这日日夜夜都会梦到石膏塔路的事儿。
0: 明天下午3点，
1: 在东城外1里地的罗兰岗的碰头，到时候我亲自去接你。你要敢迟到1分钟，
0: 就死定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准时到。
1: 你来开的什么车？
0: 别克，威兰斯。

0: 我哪有那本事啊？那你那么着急跑过来耍我呢？我难道没有？线索到人。
1: 不是我认出来的，不过我跟韦站长已经说过了，这边有个关键的人证，明天下午到重庆，我想让你跟韦站长见。你以前在日本人面前也这么不守规矩，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先告诉我，不让你告诉韦站长，你才可以跟他说。

0: 这是根金条，我是向沈主任下过军令状，您能确保你的情报准确无误吗？绝对没问题。站长，你放心。不过我听说，因为毛仁兴的事儿，在沈主任那儿吃了亏，这回你放心，我绝对可以帮你搬回一城。
1: 整帮要什么时候到？
0: 他开车来的，明天下午3点，在东城外1里地外的万塘岗子。
1: 我亲自去接他。不用，我会安排人去接，你就不用管了。哦，他开什么车啊？
0: 灰蓝色的别克。 不过站长，一定要相信我，我对你还是一片忠心的呀。对我表忠心的人多了，
1: 毛仁兴就是一个。结果呢？下去。 这条狗还好用吗？那也得看那个镇邦药。
2: 他能不能咬这紫墨镜？
1: 明天啊，你跟我去接那个郑邦耀，只要能拿到确凿的证据，就是文一山出面，也保不了他这个旅途的。哼，我看他还怎么管。

0: 喂，小王，我梁队长，你帮我查一下，刚才我这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前是从哪儿打来的？嗯，
1: 我担心暗号发的匆忙，你会脱不开身。
2: 出什么事儿了？邱志杰，
1: 正邦药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2: 正邦药。
1: 有点耳熟，怎么了？
2: 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曾继武正在秘密安排他来重庆，指认我们的一位同志，证明我们这位同志在上海的时候就跟组织有联系。我当时就想到，他想指认的人，应该是你。
1: 不可能啊，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我跟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你。
2: 不过就是偶尔参加学联组织的读书会。
3: 看什么呢，恶狠狠的！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天为什么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抓人？还不是因为内江？是他告诉了石膏塔路的特务，叶先生这几日在上海。
4: 还是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0: 想起来了，他是谁？邱水琴，当初就是这个人出卖的陈书记。
1: 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
2: 行，
0: 先走吧，要先走。
1: 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
1: 来，你跟我来。
0: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见钟情，更不能让他跟魏晴明接上头。
3: 他现在在碧山的这场旅馆，我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万一这是个圈套，贸然派我们的同志去，恐怕会留下把柄。
0: 我明白，这种事儿恐怕得军统内部的人去做才更保险。我想一想。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3: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4: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5: 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6: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7: 我

0: 狂，还有那南上边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对，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这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只能来找你了。啊，怎么样？
1: 这事儿不好办，你要是说结个人还行，身份太敏感，那么多人盯着呢，还要从他嘴里问情报，不好办。
0: 我知道难办，要是好办我也不找你了。
1: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稍微办不好，那就是引火上身，这个节骨眼上，别干那些节外生枝的事儿了，一环乱。环环都得乱，懂不懂？
0: 你是不是跟我讲条件呢？
1: 不是条件，真不好弄。
0: 我能帮你找到陆子明他们。
1: 你有陆子明的消息？
0: 我哥在重庆的人脉，你可不要小瞧了。
1: 你哥那么厉害，你叫你哥去办？不是。你到底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了？
0: 行了，我也不瞒你了。当年虹口公园袭击大桥的时候，我跟那个郑邦耀都在，目的就是为了救治那些学生。哎，你是不是也在呀？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1: 你别操心我了，你快说你的事吧。
0: 然后那个曾继武现在大动干戈的把这个郑邦耀给弄到重庆来，无非就是想往我身上泼脏水。那曾继武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清楚吧？你要真不帮我，那以后我可就没了。
1: 我想想办法啊，这件事儿啊，不能出岔子，要不然以后咱俩都没了。
0: 先谢谢你。
2: 我们这里有单间、套间、双人间、
3: 两位慢
2: 走，亲子房，
3: 下次再来啊。
2: 哪一种？对了，我们走廊尽头二楼呢，右手边
3: 405郑先生，您还续住吗？郑先生，

0: 为什么戴口罩啊？神神秘秘的。
1: 嘘。他肯定是怕人看出来呗。这个时候来重庆倒卖倒卖的，告密的可大有人在呢，咱可别。

0: 正邦耀吧？你是谁啊？我是军统行动处的，欧小安。我之前在石河塔路还见过你们家裤子呢，忘了。
1: 说你什么好？这都是一帮孩子，知道什么早就跟你们说了。还有你们上这手段，是不是宗队长啊？
2: 瞎胡闹！想起来没？吴队长，您怎么回事？这儿？
0: 站里让我过来护送你过去，怕你有危险。可是，不是说下午三点，东城外的乱葬岗建吗？是，但是这条路上啊，劫道的特别多。
2: 站里怕你出了什么岔子，特意吩咐我来保护你。可是，曾队长特意嘱咐过我，让我自己开车去。
0: 曾队长现在也是我的同事，曾队长呢也不方便露面，而且现在是站里的长官，对你极其的重视，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把我派过来了。 这时间也快到了，我来开，你坐后面。

0: 掌柜的，你是不是担心秦小姐的计划会有问题啊？
1: 欧萧安的身份没有完全确认，这个时候让他参与进来，风险还是很大。
0: 秦小姐不会让他知道太多的信息，而且他的计划也很周全，只要欧萧安把正邦药带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分头开车接人，全程不会让他们见面的。
1: 只要跟人扯上关系的事儿，哪有什么周全？

0: 欧队长，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军统呀？
1: 我一直都在军统啊。
0: 那施高塔路。明白，明白。

0: 那曾队长也借你们行动出来吧。曾队长啊，曾队长是最近才刚刚加入军统的。哦，这么说来，您也是他前辈了。哼哼，我听说你这次是要来举报一个共产党是吧？嗯。你的消息准确吗？ 这可是重庆站，如果你的消息有什么疏漏的话，谁也保证不了你能活着回去。准确，肯定准确。当年就是秦墨卿救了我，而且我还看到他跟叶学明在一块儿。哦，那当年在石高塔路那会儿，你怎么没交代这件事啊？当年。 我不知道他是谁，况且他也救了我，是刚好几天前，曾队长给我寄了照片，让我指认，还说啊，有重大贡献的话，奖赏10根金条。这不，我才出来指认的吗？
1: 曾队长跟你10根金条，
0: 这件事情你除了曾队长，还有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1: 没有，我谁都没有说过。 曾队长特意嘱咐过，到重庆之前，一个字都不许向旁人提。当然，您也不是旁人了嘛。
0: 那挺好的。

0: 陆队长，这可不是要去东城的路，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1: 站里啊，怕走漏风声，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交代我带你去武南泉屋。
2: 你们不是军统的，你跟秦墨结识一伙了，是不是他派你过来杀我的？
0: 别激动，别激动，我是来护送你安全的，没事儿。
1: 我不信，除非你马上停车，
2: 要么。我们要死一起死，停车！停车！
3: 不可能，确定是小三的东征外乱葬岗子吗？
4: 站长。会不会是去接的人出了问题？
5: 我亲自接的。我在那乱葬岗子等了两个小时，哪有什么别克车？我只看见了一辆拉粪的牛车。
4: 查，我去查。

0: 哟，秦科长忙着呢。哎呦，曾大队长，有事儿？啊，没事儿，我这不是一直记得你对我的教导吗？想着什么时候跟秦老板见一见，再加深一下印象。
1: 早说呀，我哥正好去外地了，过两天吧。
0: 哟，没事儿，不着急，等两天。
1: 那怎么着，曾队长，这是来视察我工作来了。哎呦，这个可不敢，那不能。
0: 请。哎呦，
1: 我能够。
0: 别呀，曾大队长。以今时今日您在魏站长面前的地位，您干什么都不过分，请吧。
1: 我的秦科长啊，你就别拿我开涮了哦。哎。哎，欧科长呢？我一天没有见到他人了。
0: 我们行动处有我们行动处的规矩，别人的任务不能过问。哎，怎么着，找他有事儿啊？回来我跟他说一声。
1: 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有人打电话找你啊？
1: 谁呀？
2: 说是姓郑。
1: 秦科长，你忙着。

0: 喂，你好。
1: 刚刚电话不是我打的，是郑先生打的。
2: 人呢？
0: 他出门去了。
2: 赶紧给我追回来。
0: 好。郑先生，郑先生。先生，车走远了，没追上。
1: 不过他给您留了个东西，您什么时候来取？
2: 什么东西？
0: 一个手提箱。郑先生回来了，我给您拿钥匙。
3: 今晚我们去住了，这东西帮我转交给咱们季武先生，然后跟他说我不干了。
0: 好的。他拨了电话就走了。
2: 打开看看。
0: 啊，好，您稍等。

0: 曾先生是吧？这是郑先生给您留的东西。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让我跟曾继武说我不干了。您慢走。
1: 他穿的什么衣服？开什么车？
0: 他穿了一件黑色带条纹的外套，他也总戴个口罩，开了一辆灰蓝色的别克。

哎，不用拿钥匙了，房间我不住了，这个箱子我留在这儿。有一个叫曾继武的朋友过来取，你帮我转告他，我不办了，啊。

0: 去晚了一步，人已经走了。他在前台给我留了口信儿，说他怕事儿，不敢掺和军统的事儿。
1: 他怕事儿？他怕事儿拿走我两根金条？他耍我呀？还是你在耍我？哎呦，
0: 站长，我也是被这个小子给耍了呀！我知道他是个怂蛋，没想到他又怂又贪，
2: 还好给我留下了这个琉璃碗。
0: 我找人打听过了，是真功磨的好东西，要不你留着。
1: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沈主任交代？到底是秦墨卿没问题，还是我没本事查出来？
0: 要不站长这样，连着三根金条还能五根，私底下我给沈

0: 人呢？
1: 走了。
0: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你把人带过来交给我。
1: 我得劝回去。
0: 你怎么那么能，还把人劝回去了？劝哪儿去了？哎，
1: 反正我给他劝回去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来重庆了，放心吧。
0: 欧小安，你把人杀了？
1: 没有，你的事儿我已经办了，你答应我的事儿怎么办？
2: 就在这里了，以前是重庆临江小学，大轰炸时期荒废弃用了。
3: 卢子明他们都在？
2: 嗯，陆军医院的所有人都在里面，是魏清明让苗疆干的。
3: 这个魏清明他已经疯了呀，
2: 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确定一定要救吗？
3: 这些人半条命已经留在八幺零里面了，好不容易留着这半条命出来能过个好日子，得救他们。

0: 带了两名工程师去防空洞进行了实地测量，这个图纸就是根据防空洞测绘的。
1: 很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一部分了。
2: 这么好啊，还请我吃饭？
1: 我很欣赏苗先生，想跟你成为朋友，可以吗？
2: 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
1: 是朋友，你为什么不涂我送你的口红啊？
2: 不适合。
1: 你长得很好看，其实可以更温柔一些的。
2: 谢谢。
1: 来，尝尝，这是我家乡的特色寿喜锅。
2: 好啊。盒子，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大乔的事情。我见过他了，嘴很硬，所以蓝山的事情我还没问出来。
1: 我这个老同学呀，还跟以前的脾气一样。
2: 你和他是同学？
1: 我们师出同门，是同学，也是竞争对手。就因为他是男人，我们导师总是更重视他一些，所以我凡事都要跟他争。可惜这次落英计划是由他主导，看起来像是他赢了一样。
3: 他已经死了，
2: 落英计划也该结束了吧？
1: 所以这才是我的机会啊。810那群人在你手上，对吧？
2: 对。
1: 这或许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机会，勾出蓝山。
2: 所以之前大乔的毒气弹，再加上这些人，就是最好的诱饵，是吗？
1: 你听说过大乔之前把一群人关在屋子里放毒吗？
2: 知道，实验810的毒气弹。
1: 要我说呀，这大乔就是太蠢。你说他辛辛苦苦研究出来毒气弹，却要把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实验，那还要毒气弹做什么？如果能把这些人放到一片空地上，再允许他们自由奔跑，然后再投放毒气弹，测算出毒气弹

0: 在户外的有效杀伤半径是多少？这才是毒气弹该有的实验，你说是吧？
1: 真够狠啊。所以毒气弹呢？
0: 大乔他处心积虑地把毒气弹运到重庆，他骗得过军统，骗得过共党，但他骗不了我。
1: 我明白了，大乔他打了一手好牌，主导洛英计划，而你是来截胡的。
2: 上面重新跟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
0: 千惠和子。
2: 那我恭喜你啊，如果是他，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 你拦截我，拦截毒气弹，那大乔被抓也应该是你的计划。你甚至还想拦截蓝山，但蓝山他是大乔的下线，所以你想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是吗？
0: 你呀，杀了田中浩二，早就该死了。我为什么保你到今天？因为你够聪明。快尝尝，新鲜的。爸。
3: 哎，
0: 您找我们
3: 啊？爸，我正给你们选日子呢。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信这个？
3: 哎，婚姻大事当然要选个良辰吉日啊。我看好了，来，8月14就这天。哎
4: 呀，那快了。
3: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你们呀，抓紧准备，赶紧去把结婚照拍了。我要登报，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冯玉年要嫁女儿了。

0: 季羡啊，知道吗？是我见过最美的星，而且啊，这个店是整个重庆最好的照相馆。他们呀，要是敢给你拍不好看，我就找人把这店砸了。
1: 新郎新娘，我们这儿准备好了。啊，
0: 好。
1: 新郎新娘，不要眨眼，保持微笑。来，准备，三、二、一。
2: 赢了！
3: 说说，
2: 还可以啊，弟弟。
3: 说。
4: 你这天天输还天天来，有钱吗你？
2: 瞧不起谁呢？
4: 怎么着？哎呦，偷的吧你啊？
2: 偷也没偷你的，去去去，给我倒出去，倒出去，
4: 哎，走了走了，
2: 去。
3: 来，压好。
2: 赶紧回家，下一把，听我的哥几个，这把单。

0: 我去！
1: 下手真狠！
0: 下来呀！不长眼睛！

0: 袁老师，
1: 好，小安，来来来，坐。来，喝茶。
0: 谢谢站长。
1: 好，最近挺好啊。
0: 一直都挺好啊。
1: 是这样，前些日子呢，站里的事情比较忙啊，最近这些天呢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你呢正好休息几天。
0: 站里忙也没都忙我一个人啊，不用休息。文老师，有什么事你直说。
1: 李少棠今天见到了吗？
0: 没有。那前一阵我去他那防空洞看了，我跟魏站长。
1: 小安，我再给你强调一遍，李少棠的事情就不要管，千万别挡我的道。你呀，那些都是心魔，他会啊让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啊。
0: 明白。
1: 好好的休息几天。

0: 我决定啊，把行动定在8月14。
1: 故意的。
0: 我知道，这个婚礼我不去，很正常。我去了才奇怪呢。
1: 你一个人搞得定吗？
0: 只有那天是个机会，要不然应该没有机会了。嗯，这倒也行了。

0: 陈主任，重庆站的魏站长将李满秋也交了出来，昨天我一并带到了这儿。
1: 国共和谈在即，
2: 叶宣明的动态极为敏感，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啊。
3: 明白。

0: 就让来叶先生，啊，或许应该称呼你的本名陈科。那，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沈从吾，军统总部局做了秘书。您早年的文集，我也有拜读过，果然是惊为天人的。若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的话，恐怕也要被您蛊惑。追求真理是人之本能。
1: 但对你们这些满口谎言的人来说，当然无法理解。真理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现在呢，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和谈也只是给贵党一个表态的机会。如果贵党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早晚是要迎来覆灭的那一天。这样的形势，陈先生应该不会看不明白吧？
0: 我看到的是，我的眼前是一群耀武扬威的小丑。我不妨说一下我今天来的用意，陈先生，像您这样的有识之士，我们党国还是非常的尊重的。如果您能够改弦易辙，我向您保证。 委员长一定会重用您。当然了，我也明白，像您这样的人是准备好为信仰牺牲的。但您半生戎马了，受尽折磨，可是到最后呢，也不一定活着。看到您所谓的信仰发光发热，何必？你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你懂信仰，你有信仰。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一群人，利用国家的苦难，中饱私囊，充耳不闻，战火的喧嚣和百姓的疾苦，嘴上还口口声声地标榜自己为国为民，真是卑鄙。国共即将谈判，而你。 却把我秘密地关押在此。你听好了，我们这些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了，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只要有你这样的人还活着，还拿着枪站在那里，那我们。
1: 就会和你们一直战斗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您和您的贵党只有几天的时间考虑。我希望早点听到您能够脱离贵党，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七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创业空间、资金支持、安居保障等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助力青年与城市携手发展，双向成就。近日，

0: 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千里青州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近日正式开通。目前，我市千里青州货运班轮已开行20条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累计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物流成本整体降低25%。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相继涌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当前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已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晶圆级二维材料二硫化钼的研发。通过这一新型材料制造的芯片，不仅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在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方面也表现突出。
1: 目前我们已实现了2到8英寸云子级的二维半导体薄膜制备，也正在进行相关的集成器件的研发、转化及应用，有望推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AI 算力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0: 政策先行，体系筑基，基础研究离不开稳定有力的制度支撑。重庆近年来持续完善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在战略布局上深化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科创高地，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在机制创新上，完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攻关体系，优化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从源头夯实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根基。在平台支撑上，全力打造金凤、嘉陵江、明月湖等重庆实验室建设，让重大平台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正如重庆大学在新型高性能半导体材料方面的深耕，也正是重庆以大平台、大团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引领性突破的生动注脚。如果说这一二维材料关乎芯片产业的尺度极限，那么重庆交通大学研发的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则体现着重庆在工程基础研究领域的力量极限。我们接着来关注。在重庆交通大学，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土木工程领域世界最大规模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已经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以及复杂的受力情况，突破了人工模拟的传统限制，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有力推动了我国工程结构耐久性能与全寿命周期性能领域研究的突破发展。
2: 首创大跨拱桥原型成拱理论和技术，为德渝乌江大桥、双宝特大桥、凤来特大桥等25个四件之最桥隧工程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原创一批复杂环境桥隧建养新理论、新方法，重点支撑重庆海峡通道、夏津通道等跨海通道以及山区桥隧工程的关键科技攻关。
0: 这一系统的核心价值在于，一座桥梁在设计建造时或许固若金汤，但50年甚至100年后呢？再进一步说，在高原极寒、峡谷强风、高湿延误等复杂环境下，又能否保持安全耐久？在重庆交通大学的试验箱内，科研人员可以通过人工加速试验，提前预见一座桥梁从青壮年到中老年的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这项工程科学基础研究为中国桥梁、中国隧道跨越崇山峻岭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依据。基础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人。重庆还坚持人才强势首位战略，构建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生态，让各类人才在基础研究领域各展其长、各尽其才。
3: 今年5月，重庆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进一步明确要壮。

0: 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构建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全链条。如何筑牢基础研究底座？在顶尖人才引入方面，重庆面向全球精准引进基础研究领域顶尖人才与领军团队，依托重庆实验室、高校研究院等平台，打造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实施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扶持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在人才生态优化上，规划完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在我市南川，当地首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已运行一年多，这里不仅提供科研设备和经费，还在人才补贴、住房保障上给予支持，同时配套成果转化奖励。
1: 它可以给我提供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平台。
2: 我们希望工作站不仅是一个科研场所，更是一个人才储备池，让博士们有项目、有经费、有转化通道。
0: 市科技局表示，接下来我市将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管理、服务、评价等系统性改革等举措，努力形成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应用需求牵引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
3: 培育潜心钻研、开放包容的良好科研环境，努力打造更多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注入强大动力。
0: 如何进一步打破基础研究发展壁垒，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4: 第一，打破单一投入格局，从政府主导迈向多元共投。首先是壮大耐心资本规模，建议由市产业投资基金牵头设立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科创探索资本基金群，构建长期考核、容忍失败的国资创投机制。其次是深化联合基金机制，进一步扩大联合基金的覆盖范围，在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等优势领域设立专项，并提供税收抵免或向后递延抵扣政策，激励企业从被动买单转向主动投资基础研究。第二，跨越达尔文海，从实验室孤品走向生产线爆品，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先规划建设3到5个市级共享式中式示范基地与概念验证中心，用好 AI 加场景加速成果孵化，持续发布人工智能场景清单，让场景倒逼技术成熟。第三，打造强磁场，以产业优势生态汇聚全球才智。总之，重庆要在新时代的科技赛道上脱颖而出，不能只看研发投入的数字达标，更要看创新体系的生态健康，让创新的源头活水真正涌流成市。
0: 源峻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从二维材料的微观突破到重大工程的宏观支撑，从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到产业一线的落地应用，重庆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必将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1: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2: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3: 七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4: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0: 常伴。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从文化的传统性、革命性和创新性三个维度，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一尊青铜鼎要讲述怎样的故事。
3: 张阿姨，这个大青铜锅比我家冰箱还大，干嘛用的呀？
4: 这可不是锅，它叫后母戊鼎，是30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祖甲为了祭祀他们最敬重的母亲铸造的孝礼重器。
5: 小娃娃，别叫我锅，看到我身上这三个字了吗？后母戊，它是甲骨文，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成体系的文字。别看它们像简笔画，它可是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啊。
6: 商王祖庚或祖甲把这三个字深深地刻进我的每一寸纹路里，来表达对于母亲去世后的思念。我所在的殷商时期正是青铜冶炼的鼎盛期，当年可是要用超过1000公斤青铜溶液才能造出我这个832.84公斤的大家伙。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些设备和技术，工匠们要用当时最精妙的陶范分铸法打造，在这方方正正的器型里还藏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呢。祖庚或祖甲要让所有人知道母亲的恩德与王朝的荣光，要让这一切被永远铭记。
4: 豆豆，这不仅是匠心的凝聚，更是孝心的传承，这些藏在青铜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密码。
3: 嗯，3000年前我们就有了甲骨文，就能铸造这么大的青铜鼎，那时最厉害的人都会孝顺自己的父母。
4: 对，这些都是让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0: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张鹤福研究员将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解读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7: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注入磅礴的动力。进入新时代，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我感到下述4点尤其重要。一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三是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侵入心扉，让红色血脉始终更续、代代相传。四是要大力发展社会

0: 就是先进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谢谢大家。
1: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瑰宝当中，绘画承载着千年的审美追求、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深藏于库房中的丹青瑰宝，从养在深闺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历史的静态珍藏转变为今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工程。下面让我们有请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工程。
2: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旨在系统整理和保护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遗产，从2005年汇编宋画全集起步，到2010年启动原画全集，并拓展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了先秦至清末12405件绘画精品，编纂出版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五部绘画全集，共68卷257册。
1: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委会委员金晓明，来为我们讲述这项文化盛举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金晓明。在开始前，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知道我背后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好，这位同学，
4: 这幅图名为货郎图。
3: 对，那这幅呢？好，请这位同学，
5: 这幅图名为雪景寒林图。
3: 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古画，很高兴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关于古画活化的故事。这一切始于2005年，那一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了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的整理编撰。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百姓的生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它又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思维和审美。把它们收集整理、编撰成册，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做这个项目的难度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千百年来，无数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漂洋过海，散布全球。常说纸寿千年，绢寿800。宋元及其以前的绘画已经非常脆弱，一次意外都有可能让画中的山水舟楫、梅兰清气永远消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挑战，还有空间的阻隔。要让全世界260多家文博机构中把10000多件绘画作品的高清图像请回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大戏这件事一干就是20年。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因为画里面藏着中国的文脉。清明上河图不只是一幅画，它是北宋短视频的集结，800多个人物、30多艘舟船，故事连篇，连船上的平衡舵都是宋代科技的真实记录。郑板桥的拖根乱岩图提着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是中国人的风骨

0: 当我们面对一件件让我们为之倾心动情的作品时，仿佛是在面对我们的祖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怀和智慧。20年我们走了下来，把这些作品编撰出版成为画集，他们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带着温度带着故事的文化生命。我们不仅编书，更让画活起来。2022年盛世修典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一年吸引400万人观展。3集纪录片盛世修典首播日观众突破了3000万。2020年起，在学习强国推出每日中华名画系列短视频，一天一幅画一段故事，到现在已经播出1600多集，点播量超过5.5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走进课堂、手机和我们的生活。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文化的繁荣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代人的接力和创造。让沉睡的丹青苏醒，让千年的笔墨说话，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在文化中找到自信，在传统中看见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建设文化强国最坚实的脚步。谢谢。
1: 非常感谢金老师。听完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故事，我们的观察实践团成员想必有些好奇，接下来把时间给到你们，来，有请。
2: 金老师您好，当我听到大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在这里我也想请教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项工程开始的时候，您是如何与团队一起搜集确认各个时期绘画件数的呢？
0: 首先是要做文献的梳理，古籍文献当中要去找资料，同时对现当代中国的状况呢，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博物馆巡回的鉴定目录。那么在国外呢，比较散在的有一些展览的图目和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我们从这个当中要去把这些信息给梳理出来，编成初目录，提交给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进行审读。而后还要做一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目录的这个作品和我们收到的高清图像进行比较，他们互相来证明。
1: 谢谢。那郭老师。
3: 金老师，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咱们以后如果再继续发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否还会继续收录到我们这个大戏里面呢？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在编撰的初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让它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进步，我们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肯定是不断地要补充进去。这也是我们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完成以后要持续做的一项工作。
1: 听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这么一个宏大工程的故事，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4: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华拥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比如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关于道德教化、伦理规范，关于人文素养、美学精神，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在这些重要文物中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人们通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痕迹，留得住文化的根脉。谢谢大家。
5: 听了金老师的介绍啊，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感动啊。我们说这个文化，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保护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这样说，中华文明呢是上下五千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凭什么说你是五千年呢？那我们说这些个历史遗存，这些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是绘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呢，它又有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是无声的，但它又是直观的，所以它可以跨越时空，它可以跨越种族，它可以跨越语言，来进行历史的诉说，来引发我们人类的共鸣。比如说当年的发端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动，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些艺术作品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啊，这些绘画都是无比珍贵的。所以我觉得啊，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这样一项重大工程，让我们像金老师这样的无数的这些专家啊，这些工作者们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今天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成果，真的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我们有一张最亮丽的名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向你们致敬，谢谢。
1: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文艺团体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与城市的记忆紧密连接，那就是重庆市话剧院。下面我们请小思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市话剧院。
6: 重庆市话剧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2017年6月正式更名为重庆市话剧院，是重庆市唯一的市级专业话剧艺术剧院，先后创作演出了如40年的愿望、雾重庆、群猴等300多部再现历史风云、反映时代精神、传播主流价值的舞台艺术作品，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享有较高声誉，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1: 谢谢小四的介绍。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重庆市话剧院不仅是舞台艺术的坚守者，更是革命文化的生动讲述者和传承者。下面我们就有请重庆市话剧院演员中心主任刘子旭为我们分享那些台前幕后的动人故事。
7: 我们没有在雾中迷失方向，为了爱国，为了抗战，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少戏剧，谱出了多少乐章。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啊，夜以继日的工作，赶文章，赶排练，赶演出，忘了饥寒，也忘了疲劳。大家好，我是重庆市话剧院演员刘子旭。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朗诵《让我们开出天上地下的春天》，节选自1985年剧作家曹禺先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暨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上的开幕致辞。时光回溯到革命时期，彼时以重庆为中心进行的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郭沫若、宋之弟、吴祖光等戏剧名家云集山城。那时的他们真是年轻啊，却相继创作出了《屈原》《风雪夜归人》《雾重庆》等一大批传世力作。而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重庆也因此成为与中国话剧100年历史关联度最高的城市。当我进入重庆市话剧院工作，对那段戏剧抗战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重话70多年来一直在舞台上用话剧讲述着

0: 那段革命时期故事的重要意义和我们重化人厚重的爱国情怀。在1940年首演的《雾重庆》中，宋之帝先生将国难之际我们该如何保持气节和理想这一课题留给了大众。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风雪夜归人》，透过爱情和戏梦的表面浮华，以戏剧的风骨唤起民众觉醒。在《红烟魂》的排演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革命烈士宁死不屈、对党忠诚的坚毅。从幸存者里，我体会到了共产党员穆之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坦荡。在《河街茶馆》中，我也看到了重庆普通民众在面对敌机轰炸时仍然不失乐观善良、勇敢抗争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风骨。一部又一部的剧目，一版又一版的排演，是我们对那段滚烫时期的回忆，是我们对革命先辈忠诚与信仰的致敬。身为重庆市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走进建成80多年，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名的抗建堂，瞻仰这座当年戏剧人们的前线战场，我也深刻地理解了重庆这座城以戏剧传唱春秋的这份历史的厚重。现在的我们也正年轻啊，一如我们那些老一辈的话剧人，我们在舞台上演英雄，也演平凡人。我们回望历史，也刻画当下。我们相信，舞台不光是演戏的地方，更是传递精神、连接心灵的桥梁。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盏灯，而这盏灯，就是曹禺先生那首诗结束时的抒怀。中国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世界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过去的年轻人与今天的年轻人要接力，要酷干，霜雪磨练后能开天地春。让我们永远年轻，开出一个天上地下的春天。谢谢大家。
1: 我想啊，话剧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能够让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有所触动啊，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思考？
2: 刚才您的讲述当中有一个名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抗建堂。没记错的话，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博物馆了，对吧？
0: 对的。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作为一名话剧青年演员啊，您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首先我先讲一讲我们抗战戏剧博物馆。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首先是个剧场，每周还有抗战戏剧的驻场演出，同时它也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记录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戏剧名家们的足迹和那个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全国唯一的抗战戏剧主题类专业博物馆，也是我们重庆首座戏剧类专业博物馆。至于触动吗？对我来说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不是重庆人，我是山东人，从大学开始到这儿来学习工作，以及现在是半个重庆人在生活，我还是很自豪和骄傲的。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会让我们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使命感。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我们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跳舞。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不辱使命，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将戏剧事业继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1: 当然我也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不知道您二位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分享的这个心得？
3: 刚才听了刘先生的介绍啊，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0: 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非常的丰厚。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英雄人物，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扬红色资源育人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地传播红色文化，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形式、新载体，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谢谢大家。
1: 文学，它是我们文化传承、弘扬我们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别是这些对历史的这种回顾。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25年九三大阅兵在之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暖场，都是唱的抗日的歌曲，比如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啊，我的家。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一个中国人啊，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听到这样的歌曲，我们想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当中还有一首特别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这个当中有这么两句，

0: 欢唱。那么这样的歌声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会被灭亡？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像刚才何副主任特别讲到的，我们中国革命文化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所以我们始终着眼于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通过我们这样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包括我们重庆话剧院的这些话剧、戏剧，我们的音乐，我相信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伟大的力量。谢谢。
1: 谢谢王教授，谢谢两位专家。曾经笔墨纸张是文学的主要载体，今天无数的故事在云端生成，通过屏幕传递，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山海，吸引着全球亿万读者。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成功出海，更是一场生动的文化交流，一种中国故事的世界性讲述，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充满活力的青春之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场浪潮的亲历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知名网络作家袁瑞，来为我们讲述网文出海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袁瑞，笔名记忆祭司，是一名网络作家。首先我想先问问大家，屏幕上的这些作品大家都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哎，看过的人还真不少呢。确实这些作品在国内真的很火。那大家知道吗？这些作品在国外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观察团的两位老师，提到网络文学，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网络小说。
0: 我发现很多人一提到网文，第一反应还是网络小说。其实这个理解也没错，但今天的网络文学早已不只是文字那么简单了，它可以是短剧、动漫、游戏，是一切以互联网为土壤生长出来的故事形态。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是这几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网文出海。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网文出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而让中国的网文能走这么远这么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文化。大家还记得 4G 网络普及的那几年吗？智能手机人手一部，看视频追剧变得随时随地。正是这种技术的进步，让网络小说不再只是文字，而是变成了画面、声音、剧情，从网页跳进了短剧、电影，也跳出了国门。近几年 AI 翻译越来越成熟，以前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翻译工作，现在几天就能完成，这让我们的大量作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海外读者看到。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活跃用户已有近2亿人，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接近50亿元。但技术只是桥梁，真正让网文在海外扎根的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那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就如同大国正宫、大义凛然等网文被收录到大英图书馆，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传统哲思，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我们用共情实现传播，用对话取代灌输，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我们也不是在单向输出，而是在双向对话。截止2024年底，海外已有130万名本土作者用我们的叙事方式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文化繁荣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门迎客。文化强国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每每与共。我常常觉得我们写的每一个字就像一座桥，这一端是东方的哲学与审美，另一端连接着北欧的神话、拉美的热情、非洲的辽阔。而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交汇点，写的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发出的心声。这种声音终将被世界听见。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袁老师在这里的分享，谢谢你。好，听完了我们的这个袁老师的分享啊，我想两位专家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
3: 我们的中国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我们的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也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开放包容啊，它是整个文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啊，即使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这些硬实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也是价值观念

0: 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作品，包括网络文学这些成功出海啊，这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力量和对外开放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有活力的这个文明成就啊贡献世界。网络文学出海的这种方式体现一个新的通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解释中国，推介中国，把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这些文化的理念传播出去，用文化的形式同世界对话，推动更多的文化底蕴、文化资源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才能够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谢袁先生，你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谢谢你，谢谢大家。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讲要构建我们的中国话语体系啊，和这种叙事的这种方式，网络文学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是给我们的国内的观众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去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中华文化尤其在文学这个领域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从很远古时代的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创造了可以说堪当世界瑰宝的文学名篇。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阅读的兴趣和方式也在改变，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啊。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啊，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需要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三位分享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7: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8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

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

0: 健康炒过，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

0: 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儿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5: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9: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5: 商道及人

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6: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5: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7: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5: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8: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5: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

0: 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苏联老大哥哈，他毕竟还要考虑国际影响，他不能够放手支援我们。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交涉。这样吧，我写个条，明天你到城里去见苏联驻军。

0: 我们指挥官看看，他能不能支援你们一些日本留下的火炮。
1: 行，这事交给我了。
2: 主任，这就是咱们最近的情况，您看一下。
1: 报告，
3: 赵弟儿，
1: 老团长，
3: 你去吧。
1: 是。
3: 嘿呀，你小子，我看看，嘿，
1: 长个了，好呀，结实了。
3: 快坐下，坐下，坐下。
1: 哎呀，老团长，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3: 我现在不是团长了，我现在呀是延安炮兵学校的主任，来东北呢是重新组建一个炮兵队。我听说咱们的老部队也在东北，就跟吕司令打一招呼，把你们都给调过来。我这需要你啊！
4: 谢谢团长，真的回到你身边打仗，我真的太高兴了。
3: 真高兴。
1: 我还能骗你吗？我也不敢呢。
3: 进来。
1: 主任，没完成任务，处分我吧。
3: 怎么了？我拿消防
1: 上那条子去找老大哥交涉，结果他们还是不同意。
4: 一发炮弹都不给吗？
1: 不给。
3: 这司令老大哥是不是共产党啊？这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哎，团长，
3: 嗯，
1: 跟你说这帮老大哥他扣着呢。
3: 啊，
1: 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有个法子。
3: 什么法子？
1: 这些老大哥他喜欢喝酒，只要你把他喝倒了，你说什么他都答应你。
3: 喜欢喝酒，真的假的？
1: 我们是刚来的时候，为了一批弹药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啊，不过团长，我可提醒你啊，他们喜欢喝酒，那是个顶个的能喝。我是担心你这酒量。
3: 我这酒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反正喝半斤没问题，喝八两我肯定趴下了。
1: 那不行，那这一个来回下来，他们就给你灌趴下了。
3: 一个来回下来就趴下了，他们那么能喝呢？
1: 全部都能喝。
3: 那看来这场仗不好打呀！哎，你去跟炊事班说，让他们准备点好菜啊，白酒都准备，有多少准备多少啊！
5: 是，
3: 快去。这仗不好打，咱们就得用点战术。
5: 啥战术？
3: 我呢，到时候把他们请过来吃饭。他们喝的酒，我负责给倒。 我喝的酒，你负责给倒。那你的意思，我给你倒的也是酒啊？你小子看着办。来，干杯！
4: 来，
3: 哎，叫什么来着？这个特古吉洛夫斯基。哎，这个名字有点太长了。哎，这样好不好？我呢，叫你老特。
4: 你呢，就叫我老杨。哎，
3: 老头，我敬你一杯。他说您今天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儿，你们是苏联老大哥嘛，对吧？帮着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给赶出去了。我们呢，从心里边很感谢你们，也很敬佩你们。我听说呀。 你卖喝酒，所以今天呢，就特意这个请你们来喝酒。来来，这酒这么多，开了吗？说实话，东北这地方啊太冷了，这个我来了都想喝一点。
4: 不，你们，不行，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来，干杯！来来来来，给我摆上，给我摆上。我听说呢，日本人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火炮。
6: 都让你们这苏联老大哥呢运回国，去化成钢了。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炮给我们留下点？嗯，也不能这不落西里，你妈拉入鸡巴嘎子都比你，你摸着那里难不得力气。也不你妈哟，说为玻璃地在说不是你。我也很想支持你们中国的解放事业。但是不能把接受，懂吗？我也没有干。啊，那是对的。那既然是上级的命令，咱们就遵守，好吧？咱们今天就只喝酒，不谈别的。
7: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8: 大哥？我就是想不通，你说一个国家两支队，就是因为政见主张不同，就非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吗？八年抗战，我们多不容易啊，才把日本人打走了。眼下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7: 难道不是我们建设国家的大好机会吗？国家自然要建设，但是必须先肃清敌人，这样才能安心的搞建设呀。这跟委员长

0: 事先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道理。
1: 敌人？谁是敌人？八路军共产党？他们不是日寇，是我们的同胞。
2: 大柱子，
3: 来，再来。

0: Я смотрю, ты пьешь-то немало.
1: 您不但酒量好，人也好。我想和您交个朋友。
2: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啊。既然呢，我们是朋友了，能不能这个不跟上级汇报，私下里边呢，给我们一些这个炮的装备？
3: Раз вы вам друзья, дарите потихоньку, на маруте подарите, хорошо?
0: Пушек не дам, но дам тебе снаряды.
4: 火炮我不能给你，但炮弹可以给你们。
2: 给多少？
4: 500发。
2: 500发？喝了给我500发。就这么定了，跟他说。
5: 啊，队长，这个是真酒，
2: 真酒也得喝呀，喝一杯酒500发炮弹，别说啊，500发，那我干了。
6: 如果我们不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消灭我们。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做主，那就是蒋委员长。
7: 可大哥，你难道不想想？
6: 想不通，就慢慢想吧。但无论如何，我不让你离开我，就算你帮哥哥我的忙。秦明，哥哥我好像还从来没求过你吧？

0: 老杨，哎呦，老杨，哎，睡了一天了，怎么着？这酒醒点没？哎呀，这酒啊，应该是醒了，可今儿下不了床，这一下床啊，就觉得这个挺难喝。哎，好，现在这炮弹呀，咱们是有了，嗯，我就觉着咱必须得有炮啊。
1: 对，
0: 我听下边人说，说当年日本鬼子撤退的时候，留下来好多炮，都。 藏在荒郊野外或者战场的某个地方了，你看能不能派些同志下去好好找找？如果咱们有了炮，再有了这些炮弹，那组建一个炮兵队就没问题了。
1: 嗯，这主意不错，不求天不求地，自力更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同意。
0: 那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你赶紧去找些同志，赶紧下去找。

0: 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北满独立师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
1: 我们是炮队的。小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们挖的这些炮筒和轮子能不能给我们呀？
2: 啥？
1: 我咋听着这话这么变耳？我们挖的凭啥给你们？
0: 你这怎么说话呢？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地儿啊，
1: 就是比你们晚来一步。
0: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谁先到就是谁的。
1: 不是我瞧不起你啊，就这些东西你们拉回去，估计你们都不会使。
2: 就算我们不会使，卖废铁也不给你。
1: 你说一下，为什么不给我们？
0: 老子看你是想欠揍吧你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住手！怎么回事？
2: 营长，这小子管我们要东西，不给他就打人。
3: 放屁！我打你是你不懂规矩，你怎么说话呢？
2: 你哪个部队的？不管什么原因，不能随便打人。我炮队的，我这是看你们挖出这几些炮弹零件，寻思啊，你们拉回去也没大用。
3: 所以呢，索性就支援给我呢。啊，我们可以变废为宝。你看他怎么说话，拉回去当废铁也不给我们。你说的是人话吗？是革命同志说的话吗？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
4: 住手！住手！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像个革命战士吗？翅膀撑着。你炮队的，杨志华的兵。
2: 你认识我们主任？岂止认识？
3: 我刚参加红军那会儿，他就是我们连长。那倒巧了，看这脾气就是杨志华的兵，你说话也不好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就不能护住友爱？行了，把人家要的东西给他们。
2: 谢谢营长。
3: 不客气，代我向老连长问个好。
2: 没问题。
3: 好，再见啊。
2: 再见。
5: 同志们，把这些炮的零件全部都带走。

0: 哎，大娘，我们呀是东北民主联军的，
1: 到您这儿来呀讨口水喝。
2: 你们快进来，往里坐，这正好水刚刚开，快坐坐坐，你们摆着水喝，快坐坐坐坐，来来来，喝点水啊。
1: 大娘，这东西哪来的？
2: 哟，这个那我们老头子从外边捡来的，我也不清楚是在哪儿捡的。哎，
1: 能给我吗？我们用粮食换。
2: 什么换不换的？你们需要你们就拿走。
0: 75毫米山炮，好东西啊！
3: 那个晚上啊，鬼子走得急，就连夜挖了一个坟，那上面写的什么"我心爱的战马"啥的。可后来我明明看到那鬼子骑着头东洋大白马走的，所以啊，我当时觉得这心里挺奇怪的。
4: 哼，走吧，挖。

您长，这有个炮轮。啊，来，我看一下。还真是，给我来，同志们继续挖啊，看还有什么宝贝。

0: 老乡，这好东西啊，这是五升米区那边领五升米去吧。好东西，谢谢啊。不，十升。哦，保留还行，大爷去那边领十升米去。好，哎，慢点啊，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哎，老乡，这附近应该还有，
1: 好像还有几个新坟，可能跟这差不多。
0: 那太好了，哎，来。
2: 去那边领十升米去，老乡。慢点，慢点，老乡。哎呦，太爷，这可是宝贝啊！这是什么用啊？好，慢点啊！慢点，慢点啊！慢点，把武器全用了。哎，营长，你看这啥东西？啊？哇，全都是炮的零件，同志们。 全都给我挖出来，带回去。
3: 我们找到了3门德国山炮，2门921步兵炮，但是只有德国山炮能用，步兵炮缺少零件。
4: 我们还在一个湖里啊，拉回2架90野炮，还有在山洞里。

0: 拿回一架八九加农炮，还有七箱子炮弹，最后啊还发现小鬼子留下了一个牌子，你们猜那牌子上写的是啥？
1: 啥？
2: 写的什么呀？
0: 那牌子上写的是20年后再回来。
2: 小鬼子真是白日做梦。哎，你那有什么发现？
3: 我这边不太多，有3门920步兵炮，2门重加农炮，7门战防炮，还有2门高射炮。
2: 这还不多呀，赵店，我告诉你啊，就你一人发现这些东西，够咱们当初组建一个炮兵营的了。
3: 是。
2: 哎，都说东北这遍地是宝，果不其然呀。哎，同志们，咱们下边的工作呢，是把这些能用的炮赶紧都拉回来，加以保养，赶紧放到弹药库里边。不能用的，抓紧时间把它修复好，拉到战场上去。
4: 好。

0: 所有大炮组装完毕。好。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解放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东北战场同样硝烟弥漫。截至1946年底，我东北野战军共收集各种火炮700多门。
1: 编成8个炮兵团和1个战车大队。
2: 你看啊，炮是分给咱们了，我这一冲锋啊，那炮弹呢，都落在我的队伍里了。要我说呀，这炮兵里头啊，就是有特务。
3: 就是，
4: 这下次再打仗啊，我让这炮兵啊给我边上待着去。
3: 这总是放倒啊！你说这，
1: 对。
5: 报告首长，连招弟向您报道。
3: 好，这仗失利啊，我认为责任。
6: 不能全怪炮兵，
3: 分给你们4个炮兵团是吧？
1: 说什么？怎么使用？
5: 参谋长，你看，正好我们4个师工程，干脆就每个师分一个炮团，在团营往下分到连。
6: 哎，对，
3: 一人一套，平均主衣，发衣服呢。再说衣服也不能乱穿呐。田招弟，你和杨振华当时都在战场上。
5: 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我们以前打仗很少打攻坚战，
6: 而且我们的火炮数量也少，所以我们的火炮呢，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火力支援，主要还是靠步兵冲锋。但是现在不同了，火炮数量多了，杨团长认为不应该分散使用，应该把它集中起来。
3: 怎么样？都听见了吧？打了一次败仗就摔脸子，像革命干部吗？都回去好好总结。
6: 检讨。是。好，
3: 去吧。
6: 田大弟啊，来坐。好。首长，团长跟我觉得，光训练炮兵啊还不够。现在火炮数量多了，指挥不统一，步炮怎么协调，怎么压制敌炮，怎么配合步兵去冲锋，就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的新课题。
3: 这些问题呢，东野也都意识到了。
7: 经过军党委的慎重研究，决定把全军的火炮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火炖队。那太好了，
8: 首长，这炮兵纵队要是成立了，那指挥不统一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火炮一集中，那才能发挥它的威力啊！好，好，好！哎，你再说一遍，第7旅要多少发炮弹？多少？500发。
9: 报告，第1纵队需要炮火支援。
10: 报告师长，第6纵队也请求炮火支援。稍等，第几纵队？
11: 第6纵队。
12: 你呢？
13: 第1纵队。
12: 不，我没说你，等会儿。好，我知道了。我今天给你们解决。
9: 师长，怎么办啊？
10: 袁师长，我们的炮弹呢？
12: 袁师长，炮弹第2纵队请求炮火支援。炮弹呢？
10: 我们，
9: 先给师长。
10: 是我们的。
9: 袁师长，这炮弹先给我们。
10: 先拿。
9: 几百门大炮一块轰，对吧？是炮弹还是子弹啊？那就是炮弹打得比子弹还快。要是这么轰的话，我也会打。
10: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

0: 你听着啊，不清楚啊，都不知道是怎么着。炮弹是紧缺的战争物资，我这没炮弹，想要炮弹的话，上敌人手里躲去。今儿什么都没有，回去跟你们所长说，炮弹没有，要命有一条。我滚，你滚蛋，滚蛋，都滚蛋。
1: 田少将，
2: 田少将，哎，
3: 师长，
1: 报告师长，董事会不让你回去的，听说有紧急情况。
0: 啊，行，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2: 好，
1: 让所有装备所缺的物资还有炮弹给我写成文件，马上递过来。我想办法在2天之内给他们解决。
2: 知道，
1: 快去。
2: 好。

0: 哎，支物资处吗？我是杨振华呀。我跟你说一下啊，现在各个纵队都急缺物资。报告。哎，振华来了。
1: 老首长。
0: 来来来，赶快坐。
1: 我这前线的指挥部啊，忙得跟一锅粥似的。这时候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让你来，是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啊。这东北的解放啊，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啊。
1: 但现在关内的形势啊，还是很焦灼。
0: 中央军委决定，把目前作战的重点要放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上。华东野战军已经开始行动了，扫清济南城外围的障碍，包围济南城。但济南啊，是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墙高城深，如果没有重火力的支援，是很难打下济南城的。所以啊，中央军委决定，从咱们东野抽调一个炮兵师。
2: 去支援攻打济南的战役，这个重要的任务啊，就落在你身上了。
3: 李明，放心吧，保证能完成任务。
0: 好，时间紧任务重，别的话我就不说了。
1: 只有一句话，你出去代表的是东野，
0: 不要给东野丢脸。打好了，我亲自为你庆功。
3: 放心吧，不会的，我这样，我要田少队先带着队伍，先过去，我带着大部队随后就赶到。
0: 好。
4: 接令，坐下吧。诸位，承蒙王耀武主席器重，向委员长推举我为第二绥靖区参谋长，兼济南。 东城城防司令，今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我要首先声明，我等都是军人，在我麾下，如果有的人是为了享福，那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来错了地方。现在城外共军云集，正是我等为党国效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把丑话说在头了，如果我手下的兄弟。
2: 有哪位胆敢违反军纪，临阵逃脱，到那个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谢师长，
6: 报告师长。
2: 哎，来的正好，咱们师啊刚接到任务，要入关南下攻打济南城，咱们师重武器太多了，形势缓慢。你呀，先带着你们团到济南城，扫清济南城外一切障碍，为咱们师攻打济南城做好准备。
6: 太好了，师长，上次教官几门榴弹炮，我正愁没地方使呢。
2: 别高兴得太早啊，守济南城的是王耀武的部下，那是清一师的美式装备，比你小子手里的日式装备要强多了。哎，你得给我提高警惕，别到了济南城下第一仗就给我丢人现眼。
6: 放心吧，师长，
2: 回去赶紧准备，我带着师随后就到。
4: 兖州一战，共匪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这次，我部的任务是，守卫济南城东，万万不可有失。姜委员长亲自发来了电报：济南乃山东省会，是护卫徐州的重要堡垒，更是。 华东战略要地，无论华东战况如何。

0: 余座，外围战已经打响了，您现在把指挥所搬到前沿阵地，危险性极大，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几次大战，我军连连丧失阵地，特别是兖州战败之后，全军将士士气低迷啊，我担心长此以往，军心会有所动摇。我这次把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就是要全力督战，不让将士们看到我的决心。
2: 以此来鼓舞士气，这次一战事关全局啊！我部不但要钳制共军华东野战军向南推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要重振我军军威。嗯，吕座，你看，咱们全部配备了美式的炮，按照你的要求，就连步兵排也配备了60迫击炮，相比之下，这共军的炮火不堪一击。
1: 根本无法与我军对抗。大敌当前，不得大意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0: 陈涛，我对你的电台寄予厚望。
3: 余座，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听，只要共军那边发报，咱们必有收获。
1: 凭我对共军的了解，他们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技战术训练。 8年抗战，他们积攒下来的大多是游击战术的训练，对于运动战、攻坚战以及大规模兵团的协同作战的经历非常匮乏。所以说，此一战，我们胜券在握，你我要有信心。是。
2: 怎么样，有收获吗？好，余座，知道咱们对面东城防线的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4: 谁呀？
2: 你的一位故人，
4: 杨志华。
2: 猜对了一半，他的部下田兆弟。
4: 打大和魂的时候，我见过他。
2: 他应该算得学生吧，在战场上师生对峙，颇有咱们当年跟咱们的老师枝叶生男过招的意思啊。
4: 真是天意啊！
2: 青阳，我知道你跟这些人一起摸爬滚打过一些日子，对他们是有感情，但他们现在是咱们的敌人，不是？
4: 不必多说了，我心里清楚，战场之上，我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0: 同志们，这个王耀武啊，确实有两下，你们看啊，工事、地堡分布的错落有致，就连炮兵阵地也隐藏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呢，明天必须建立几个观察哨，同时用炮击引出敌方的炮火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摧毁济南城外围的敌军炮火阵地，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来，我具体分布一下啊。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以及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

0: 的辅助治疗，极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

0: 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凝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

0: 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广阳岛应19到27摄氏度。长寿湖应18到27度。石柱黄水小雨14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应转多云19到28度。云阳龙岗小雨转阴16到25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多云20到27度。綦江横山阴17到24度。开州满月镇阴13到23度。江津四面山阴14到24度。开州大径镇阴15到24度。彭水牟围山小雨转阴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阴18到24度。酉阳花田乡阴18到24度。酉阳双泉乡阴18到25度。酉阳公滩镇阴21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0到27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0到27度。武隆和顺镇阴17到24度。

0: 西藏昌都多云转小雨，8到26度。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

0: 报告参谋长，前阵地观察哨传来消息，三团二营三连第一观察员在阵地右翼1500米处发现敌军一个炮兵观察哨，请求精确火力打击。
1: 好，同一命。
2: 到，
1: 马上将此命令转发给前方炮群，修正各射击助援，添加引矢引信，精确效力射内容，命令他们一发炮弹试射校正。
2: 是。
3: 等等，一个前沿观察哨用得着这么大火力吗？
4: 万一情报有误，岂不暴露了我军火力位置？
1: 邱明，那你的意思是？
4: 我看这样吧，先把那三门老式的德国野战炮推出去，伪装成我军的主力炮群，等毁掉敌军的观察哨之后，全体人员迅速撤离。

0: 报告团长，二号观察哨遭到敌人炮击，观察员已撤出，观察哨被毁。
1: 火力点的位置知道吗？
0: 团长，这个我们还没有侦查清楚。
1: 告诉一号观察哨，加紧侦查，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是。
1: 克鲁伯野战炮，让开！阿比克，老子就不信抓不到你们！命令全部火力朝这个区给我狠狠的打，打死这帮王八蛋！
2: 是，
3: 预备。

0: 报告，
1: 李卓，咱们的临时炮阵已被摧毁，还好兄弟们撤得早，没有什么伤亡。
2: 我已经干到了。田招娣还是沉不住气啊！也怪我，当年没有教好他呀。今天我给他补上这一课。
1: 你这是又教了他一招，
2: 引蛇出洞。传我命令，命令我前沿观察所，迅速计算出敌炮兵阵地的准确位置和距离。 集中火力，对敌炮兵阵地压制性火力覆盖。
1: 是。
3: 二号要包装填。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送他们恢复团的走，快！

0: 伤了一个受伤的团长，您赶快去看看吧。
1: 走，过去看看。
2: 马上给我们团长治疗，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头头，你们先别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伤员太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你们待会儿再说啊。
4: 什么待会儿再说？再等我们团长就死了，等得起吗？不管，赶快给我找人来治！要是我们团长有个三长两短，我砸了你们医院！
5: 砸了你们医院！
3: 放肆！
6: 哪儿来的病啊，在这胡闹！当这里什么地方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院长，他们在这闹了半天了。这是我们李院长，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院长说吧。
6: 李院长，求求您，李院长救救我们团长吧！以后再炸来就这样了，现在还没有醒。
3: 你们先起来，先起来呀！
7: 陈招娣，李院长，你认识我们团长？
3: 那既然认识，那您快救救他吧。你们放心吧，你们团长啊没什么大碍。
7: 那他咋还没醒？是因为炮弹的冲击力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所以处于昏迷状态。护士，把他抬到二号病房，保持空气畅通，隔一段时间量一次血压。 现在先给他输点营养液。哦，赶快抬回走吧。
8: 行了，你们团长刚醒，让他好好休息吧。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6: 那团长，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

0: 李医生，你先别起来，别激动。李医生，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你啊！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
2: 好，
3: 老弟，老弟，
0: 哎，师长怎么样？没事吧？我一听说你受伤，我赶紧赶过来了。
4: 师长，我没事。
0: 没事就好。
4: 对了，师长，那儿。

0: 你就别忙了。
1: 来，喝点水。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还能再见到你。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走了以后，我就奉命调到山东军区医院。后来这里组建了华野，我就来这当院长了。
0: 当院长了都，真好。哎，小华呢？他好吗？哎，我还真挺想他的。
1: 说的小华呀，跟你一样，他毕业以后啊就当兵了，现在是一名炮兵的连长。
0: 好，真好。
1: 他总跟我说啊，他是炮神的儿子，所以啊要跟他爸爸一样当一名炮兵。
0: 挺出息。哎，这两年你也挺好的吧？
1: 嚯，老样子，但是感觉好像自己老了好多。
0: 其实我们都老了。
1: 是。
0: 哎，对了，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咱们的老熟人。
1: 谁呀？
0: 杜清明。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情报，他现在正在奉命守济南城。
1: 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一切都逃不过老天爷的安排。我自己欠的债早晚还得自己还。
0: 我是这么想的，这小华呢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相信他能承受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

0: 小华和杜启明的关系，你想瞒到什么时候？
1: 志华，你看，现在国共双方在打仗，他们父子两个站在敌对的场面，我这个时候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接受吗？
0: 行，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2: 李院长，那边有伤员，让您去一趟。
1: 好，我马上就过来。志华，你有功夫啊，一定去看看儿子，他特别想你。
0: 放心吧，有时间我一定过去。
3: 清明，
4: 太好了，今天一战攻克了共军的一个炮兵团，真有你的。
3: 啊，这打了胜仗啊，还闷闷不乐了？怎么样？
4: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3: 我知道，对面这些人是一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4: 不早了，我先歇着了。
5: 师长，
0: 嗯，
5: 你处分我，我这第一仗打败，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华野的兄弟。哎，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谁打仗没输过呀？那当年我被职业神男打的，差点连命都丢了。但是有一点啊，输得输个明白，要输得心里清楚。你知道你对手是谁吗？
5: 谁呀，师长？
0: 杜清明。
5: 杜教官，怎么会是他呢？
0: 他是你的教官，你身上好多本事都是他教的，所以说呢，这场仗输了不丢人。
5: 师长，这杜教官可以说救过我的命，这也救过咱们炮队的命啊，他怎么能对咱们下手这么狠？
0: 小弟儿，过去咱们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人，那叫抗日统一战线，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亲如兄弟。但如今这国民党背叛了人民，以人民为敌，就等于是以咱们为敌。那杜清明是军人，对待敌人他不会心慈手软的。哎，但有一点我还得说你，跟杜清明打仗，你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了吗？
5: 没有，我们的侦察所一早就被发现了。
0: 骄兵必败，哎，这作为炮兵最基本的常识你都丢了啊？没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你怎么又敢贸然进攻呢？这很明显呀，对吧？杜清明知道你，知道你的弱点，你呢？对他是一无所知，这场仗能不输吗？
5: 我知道。
0: 行啊，你呢，先安心养伤。跟下边人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这儿了。咱们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杜清明前沿阵地的情况。
6: 不得不佩服杜教官，就这布防滴水不漏。还是咱们师长经验丰富，了解杜教官。都记好了吗？
7: 是，全部记好了。
6: 撤。
7: 好。
8: 接下来的两次战斗，我准备在东西两条战线分散使用炮兵的火力。
0: 首长，我觉得万万不能分散咱们炮兵的火力啊。
8: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跟大伙说一下。
0: 哦，是这样，我呢到前线侦察过了，东城防线司令是杜清时，他的炮兵火力强大，尤其是杜清明的炮火，配备的全是美式装备，而且呢济南城的城墙很高很厚，工事坚固，

0: 多道防御，交错复杂，本身攻克难度就很大。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以整体的火力来进行打击，而是采用分散打击，还有取胜的把握吗？只有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形成强大的优势火力，掩护步兵进行攻城，利用强大的火炮辅助大量的炸药，就可在高大的城墙上炸开缺口，让突击队适时的投入战斗，迅速的占领突破口。
1: 好，马上传令下去，我工程兵团全部火炮集中在城下，做好火力准备。
2: 是。

0: 不好了，别打！加油！我现在已经侦查清楚了，杜清明所有在城外的火炮部署，咱们现在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了。师长，但是咱们缴获的105毫米的榴弹炮要3天以后才能到位。杜清明生性多疑，你说这几天他要改变炮群的位置，这怎么办？一旦改变了，咱就前功尽弃了。
1: 是啊，咱得想个法子，让杜清明的火炮部署别变位置，这样咱们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2: 是啊。
3: 报告师长，我们在前方侦察时发现了敌方的特务小队，我们成功抓获了对方的一名报务员。
0: 俘虏一个报务员也来报告，关起来不就完了吗？下去。
1: 哎，等等，
0: 怎么了，师长？
1: 这不是老天爷开眼吗？抓着一个报务员。
0: 等于是把杜清明的火炮钉在原地的钉子给送来了。
4: 同志，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5: 你们要干嘛？
0: 要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走。
5: 放开我！
4: 走，我是俘虏。
5: 我想让人的鬼在。
0: 姓名，职务，还有所在番号。我是俘虏，要享受人道主义待遇。姓名、职务、所在番号。
4: 我叫王金泉，在边地12师炮兵旅通讯科副科长。
0: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4: 不知道。
0: 是这样，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的密电码，你既然是通讯科的科长，对这个密电码肯定清楚。 所以呢，我们想请你帮我们解释解释。
5: 这个愿意，我愿意翻译。

0: 现在就帮我们翻译。好。
1: 报告。
0: 紧急！
1: 有一支国民党的突击队摸了过来，好像要炸毁咱们的炮兵阵地。
0: 马上组织反击，你留下看着他，其他人跟我走。
1: 是。

0: 想好了。
1: 俘虏逃跑了！
2: 俘虏逃跑了！
3: 行了，别浪费子弹。没想到咱们师长的鬼点子还真是。

0: 干！
1: 走！
2: 是。自己人。
0: 快，带我见王参谋，我有重要情报。
2: 走。
3: 局座，有情况。这是咱们通信科的王金泉，之前被俘虏了，后来他跑了回来，身手牵羊，拿到了敌人通讯炮兵的密码本。
4: 委屈你了，在共军那儿受苦了吧？
2: 不苦。
4: 这个密码本你是怎么得到的？
2: 我被他们带到他们的机密室，我无意间看见有人打开抽屉，我发现这个密码本就在抽屉里面。
4: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2: 后来咱们一个突击队突袭炮兵阵地的时候，趁着慌乱我跑出来的。
4: 出来的时候共军没有发现吗？
2: 有的，还朝我开了几枪，但是天黑，我跑得快，他们没有追上。
4: 好，回去好好养伤。
5: 邱明，到，
4: 给他拿一箱牛肉罐头，好好补补吧。
5: 是，
2: 谢谢李总。
6: 师长，我估摸杜清明已经上钩了，咱要不要放出假消息，让他误以为咱还没摸清他的那个炮火部署？
7: 不，就放出真消息。说咱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火炮部署。
8: 布师长，你放出这样的消息，那他肯定马上转移他的炮群阵地啊。
7: 你要是杜清明的话，你会马上转移吗？
6: 师长，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这招不灵啊？
7: 这招很灵。你看啊，杜清明他已经得到了密码本了，但他会想啊，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得到密码本？如果他收到消息，说咱们还没有摸清楚他的火炮阵地，他反而不会信。咱们就放出真消息，说咱们已经摸清楚了他的火炮阵地，他会怎么想？
4: 拿去销毁吧，没用了。
3: 为什么？这万一是真的呢？
4: 我没说他是假的，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共军就会修改密码。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军故意把这个密码本送给我。想过吗？就凭刚才那蠢货，他能得到这么重要的密码本，而且全身而退，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3: 蹊跷是有些蹊跷，可是我在想，这共军为什么故意给他密码本？
4: 这还不简单，就想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发现了我们炮群的位置，在我们转移的时候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个田昭帝啊，几年不见还变聪明了，可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他的师长。
6: 他会以为咱们其实没摸清，反而不会变动。
7: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6: 不是，师长，你的脑袋怎么这么灵啊？这谁要跟你做敌人，倒了八辈子霉了。
7: 就别拍马屁了，赶紧去部署。
6: 那我去了，师长。

0: 李总，这是我军最新破获电缆。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共军就是想让我们调整炮阵位置，那我军只按原定作战计划执行。
1: 是。

0: 该来的终于来了。
1: 我是杨振华，传我的命令，炮兵第一师全体炮手准备。第一轮，延时引信弹药，效力射。

0: 这个样子的话，来了就得弄出点动静。嗯，秦牧兵，
1: 到。
2: 给我换一杯。
3: 是。秦牧兵，这共军的炮火能落到咱们阵地上，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0: 别担心，这就是火力侦察。

0: 攻军已集中炮火，要退后我军阵地。妈的，上当！看来我们的位置已经暴露在敌人炮火下了。别慌，别看攻军现在火力凶猛，但他们弹药未必充足，不能只一时之计。传我命令，撤回城内。
1: 陈毅，撤回城内！

0: 师长，我们成功了，杜兴明的炮轩阵地被我们完全摧毁了，华野的兄弟也在清理城外的其他战场。
1: 那杜兴明呢？他跟黄振涛逃进济南城了。先别高兴得太早啊，咱们只是摧毁了他城外一个团的火力。 对于杜兴明还有王耀武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啊。虽然他进城了，但是更大的仗在后边呢。别着急，我让他好好看看我的厉害。
2: 外围阵地的遗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触犯我了。
3: 本来外围阵地。
4: 就是可守可不守的，能拖一天就是胜利一天。你们炮兵旅协助外围部队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应该说是劳苦功高啊！哥哥，我怎么能责怪你呢？都怪我一时大意，中了共军的诡计。
5: 徐连长，徐连长，那边有个老首长找你。
2: 首长，怎么在这儿看见您了？您不是在东北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大军入关了呀！我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另外，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一下。
2: 济南城已为我华东野战军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中央军委并不想以太多的牺牲来换取济南城的解放。
7: 更不想让城里的老百姓受苦啊，所以特别指示，让我们争取城内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

0: 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原

0: 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

0: 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

0: 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

0: 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元，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元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

0: 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

0: 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商道即人道，
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

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俭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甲午之战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大清帝国如处覆屋之下，漏轴之中，星火之上，自此开始无法挽回的走向崩溃。失夷长技并不足以质疑，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想要变法维新，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南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

通州之射杀场，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立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他为沙场取名大生，源自《周易》中的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5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沙场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沙价看涨，沙场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0,000两白银，第三年100,000两，到民国初年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两。在这10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中华民国成立后，

张謇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917年，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张謇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1600多万两，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张謇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在棉纺与垦木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他在东南地区以至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他的内心充满喜悦，那是一个一心做事的开拓者，久经开垦之后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故乡南通也在他的手中被改造成为一座新城，那里本是江北一处荒僻之地，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县城重新做了规划，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高耸的烟囱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院和第一所气象台，印书馆、图书馆、医院、公园、剧场一应俱全。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老者有养老院，少者有育婴堂，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有盲哑学校，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绝非容易。但张謇做事从来不问难不难，只问应该不应该，凡是应该做的他就竭尽全力。他说自己一生行事无非8个字，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就这样，凭一己之力，他开创了一片产业，改变了一座城市，造福了一地百姓。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四起，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10多年里，城头变幻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就这样雨打风吹去，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他全力调解，呼吁和平，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他本想安度晚年，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兵荒马乱之际，又逢连续3年的风雨虫害，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即将破产。企业最终抵了债务，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30年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由南通而到全省，再到全国，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

但他最终只能成为世人眼中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枫前。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张謇或许意识到了仅仅靠实业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

0: 个人的得失荣辱，张謇并不在意。回顾兴办实业的历程，他说自己向来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的。他只是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今之年代。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是从大清到民国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晚年的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几十载春秋过去，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张謇曾经设想，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30岁前是读书时期，30岁到60、70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已耗尽了他的心力。1926年夏天，张謇突然病倒，很快去世，时年73岁。按照他的遗愿，入殓时，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沙场织就的布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曾提一句家事，说一句私话。他念的是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出殡那天，数万乡人沿途而立，为之屏息嗟叹，注目送别。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出路究竟在哪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那是一段漫长而暗淡的岁月，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他们怀疑过，苦闷过，迷失过，挣扎过。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一路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张謇自言道，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他们像张謇一样，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正如后人所言，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与张謇同行的人中，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推翻帝制，重建国家。有人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以悲悯大爱之心在乱世中坚守。也有人埋首书桌，专心科技，精研学术，实践着科学救国和理性启蒙之路。还有人选择用文字呐喊，唤醒国民的心灵，以手中之笔为匕首，为头枪，去和旧世界战斗。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将有另一代人继续。新的道路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保险。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以信为本。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4集美丽诞生。
1: 说什么呀，叽叽咕咕的，本大帅现在没心情跟你耗着。你在偷吃巧克力吗？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偷袭本大帅？是你？你不就是那个坏蛋博士的助手吗？劝你乖乖放了潇洒哥，不然本大帅要你好看。
0: 平时掐架斗嘴的兄弟一遇险就紧张，反倒是当初同甘共苦的朋友却彻底忘了。
1: 朋友？你是小巧？你还活着？那其他伙伴呢？他们也活着吗？
0: 哼哼，你现在才关心？开吃了吧！你自己逃出去后，活得有滋有味，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背叛了我们！
1: 你胡说什么？本大帅怎么背叛你们了？
0: 还在说？说好了要一起出去。为什么你丢下我们不管？既然你还活着，为什么没想过来救我们？
1: 本大帅。
2: 你回来了，你还好吗？
3: 我不想再被研究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
0: 生活已经够苦了，吃颗巧克力甜一下吧。
3: 明明每天都会受到实验的折磨，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开心？
0: 这些日子开心是这样过，不开心也是这样过，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开心心的过呢？
3: 你说的对。
4: 大家小心，爪子又来了。
5: 不要抓我！
3: 快跑！
0: 小心！
3: 我们根本没办法反抗吗？
0: 肯定有办法的。
3: 不要！不要抓小乔！
0: 没事的，我还会回来的。
3: 不，你之前帮我振作，现在该我帮你了。
0: 我们都会被抓去做实验的。
3: 我不会松手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任由那些爪子把我们一个个抓走，却不做任何的挣扎。
0: 谢谢，但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再这样下去你也会被带走。
3: 一定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不用再被实验折磨，只要我们齐心合力，

0: 不了吗？
1: 不，
0: 至少我们今天救下了他。
1: 啊，谢谢大家，
0: 这就是开始。
2: 明天我们可以救下更多的蛋，
0: 然后一起冲出去。
1: 嗯，
3: 我叫小帅，
1: 我叫小巧，
0: 我叫小鲁，
4: 我叫小张，
2: 我叫小唐，
5: 我叫小黎。
6: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为了自由，一起努力吧。
2: 大家还是一个个的消失了，难道我们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
1: 快打起精神来，这样消沉下去才是真正的什么都做不成。
3: 我来给你们表演个魔术，让大家忘掉不开心的事吧。这是魔术棒，看好喽。
2: 小姐好厉害呀，
7: 我也想学，我也要成为魔术师。
1: 那你想学什么魔术？
7: 我想学瞬间转移，因为学会了我就可以嗖的一下把大家都变回家。
0: 回家
7: 啊！大家快跑！
8: 哎呀！
1: 我看你现在过得很好啊，有家人陪伴，又结识了新朋友，还怎么会冒险来救我们，对吧？哎，
8: 本大帅，才没有。够了，本大帅生气了。
1: 为什么不还击？是因为背叛我们内疚了吗？
8: 本大帅没有丢下你们，本大帅根本不知道你们还活着。
1: 不用找借口了，这么久以来你什么时候出现过？
8: 就在加工厂爆炸那天，我还找过你们。
2: 发生什么情况了？得赶紧离开这里！大家都在哪里啊？
5: 目标逃跑，执行抓捕。
2: 我还会放电，
5: 发现目标立即装。
2: 我再也不用害怕你们了，让你们一直欺负本大帅，看本大帅收拾你们。
9: 终于有成功的实验品了，工厂顶不了多久了。可恶，
2: 现在我有超能力了，小帅可以带大家离开这里了。大家我回来了。都去哪儿了？小巧。

0: 小唐、小扎、小李。啊！难道他们都……我们说好要一起回家的，不！
1: 我以为你们死了。要早知道你们都活着，我一定会去救你们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魔术把大家变回家？
2: 我想学瞬间转移，因为学会了，我就可以嗖的一下把大家都变回家。
3: 我在你们身上花费了那么多心血，让你们得到了如此的能力，你们必须永远忠诚于我。
2: 是。
1: 小九，
2: 你们走吧。
1: 小九，
3: 没用的东西，三言两语就动摇了。哼，看来只能上手段，让你给我多撑点时间。
1: 你怎么了？小九，本大帅来帮你。
2: 不要过来！小石，我回不了家了，你们快走！
1: 本大帅不会再丢下任何人。好。这点小伤对本大帅根本不算什么。本大帅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哎，哎呀！小九。
4: 欺负我的弟弟！
5: 第五十五集，兄弟同心。啊！终于炸开了。
6: 没想到古城下面还有这么一处地方。
7: 这边走。还要继续往下。
5: 啊！又是升降梯，这里这么高科技吗？
7: 根据我们探险队考察研究得知，这里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却不知因为什么突然消失了。直到我和我儿子发现了一些壁画，总算把古文明陨落的原因弄明白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矿石，这种矿石具有强大的能量，他们依靠这股能量建立城市，发展科技。或许是他们不满足于此，继续不断研究矿石的能量，滥用这股能量去做违背自然规则的实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狂妄，最终招致了灭顶之灾，整个文明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5: 啊，还有这种事？哪种事？我听着听着有点忘了。
6: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得通了。
7: 村长，你说的是？
6: 一路下来的过程中，我研究过这里的奇迹珍珠、奇迹果实还有奇迹矿石这些物质，它们的外表虽然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却蕴含着相同的能量，而且越深层的东西里面的能量就越强烈。

0: 现在看来都和当初古文明的覆灭脱不了关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许是当时毁灭了古文明那种矿石的能量往外扩散，才导致了这些物质都有相同的能量。
1: 矿石的能量居然这么强大，要是这种能量落到那个心术不正的博士手上，后果不堪设想。
2: 可是那个博士研究矿石能量，为什么要抓黑大帅呢？
1: 或许博士想做到古文明的人没有做到的事，完全开发矿石的能量，而黑大帅恰恰是实验的关键。
3: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博士是个大坏蛋，他还抓走了我的孩子们，我们要阻止他，对不对？
2: 对，这次金妈妈终于听懂了。
1: 我们到了。怎么回事？孩子们呢？
2: 难道他们遇到危险了？
0: 不会博士对他们下手了吧？
3: 那就打倒那个博士，救出他们。
4: 我真不愧是聪明勇敢、沉着冷静的先知啊！这张出其不意，那个坏蛋一定猜不到吧？平时多向你哥学习哈。
5: 停下，我不能走。
4: 为什么不走？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
5: 本大帅要回去救小巧。哎呀，
4: 你疯了吗？现在回去不就是送死吗？
5: 本大帅答应过小巧，一定带他出去的。
4: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本先知拦不住你，又不想妈妈看到你变成烂皮蛋伤心，只好跟你一起去了。
5: 你，
4: 想感谢伟大的先知，就别憋在心里。要说出来呀。
5: 废话多多。赶紧行动吧。
4: 不过他已经失控了，你打算怎么救他？
5: 是那块矿石令小巧变成这样的，或许打碎那块矿石就能让他恢复理智。
4: 果然跟伟大的先知想的一样。这样吧，到时候我来指挥你走位，你找到机会就放电打碎他的矿石。本先知的作战计划真棒。
5: 光说谁不会呀？我们现在连接近他都很困难，更别说打碎他的矿石了。
4: 放心好了，他暂时找不过来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想。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
5: 你的脚把我们出卖了。
4: 意外，意外。快跑！
5: 这会躲你就不能想办法制服他吗？
4: 伟大的先知当然有办法了。

0: 我这招声东击西果然有效，等着我来打碎你的矿石吧。
1: 别真的笑出声来呀。
0: 那个坏蛋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

就会欺负本先知的帅脸。看我，花岗圈圈不理你。

0: 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不是你必须要主动出击。
1: 你说的对。
0: 你居然认同本先知，那就让我当你的坚强后盾吧。是后盾不是前盾呢？
1: 回去我会把好吃的零食都给你的。
0: 你说的呀，不准骗我啊。
1: 别唠叨了，本大帅可是说话算话的蛋，你就放心去吧，小傻哥。

0: 小九，对不起，小帅没能救到你们。怎么回事？
1: 多谢本仙芝麻。你哥是不是很厉害？
0: 别大意了，控制好他。
1: 快，我撑不了多久了，用你的全力。
0: 小乔，我这就把你解脱出来。穷极闪电。成功了。
2: 小帅，是你救了我啊！
0: 不然呢？本大帅可不会丢下你啊！走吧。等本大帅把大家都救上来，我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1: 喂，有没有人过来帮一下本仙芝啊？刚才可是本仙芝的贡献最大。谁？
2: 是他吗？
3: 都毁灭吧！反正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4: 怎么一路上都不见有机械蛋被阻挠？
5: 没有还不好吗？你就别想太多了，赶紧跟队长汇合吧。
4: 队长，
6: 没事，我已经拿到研究资料了，下一步就去实验室吧。
5: 很快就能拿到能量药剂，治好队长和闪闪的病了。
4: 是嫂子打来的。
7: 总算接通了，林太郎在你身边吗？
6: 我在。怎么了？
7: 是闪闪。
6: 他怎么了？
7: 他又病发了，很痛苦，他想见到爸爸。
8: 闪闪坚持住，爸爸很快就拿药回来。
7: 闪闪，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
6: 发生什么事了？喂，
4: 对不起队长，信号太差了，电话打不回去。
6: 赶紧把奇迹能量剂拿到手。
2: 收到。第56集。

0: 造奇迹。
1: 成功了，我终于研究出奇迹能量剂了，我付出这么多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了。是时候要解决你们这群凡人的小苍蝇了，正好让你们成为奇迹能量剂的测试素材。
2: 他们数量太多了，不能跟他们耗下去，我们快跑吧。
3: 奇怪，他们怎么都不攻击我们？
2: 可能
4: 沸羊羊，
2: 是喜羊羊他们。
5: 潇洒哥呢？
2: 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该不会从那时候就落单了吧？
3: 他们想让我们进去吗？
4: 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机关陷阱啊！
2: 怕什么？大家都在一起。
5: 现在也只有这条路了。
2: 那就去会一会我们的敌人吧。这是哪里啊？
1: 没想到你们居然把那几只改造过的变异蛋打倒了。
2: 什么人？
1: 也罢，只是一群失败的实验品。
5: 你就是那个博士啊？
1: 什么那个博士？没见识，我可是引领世界突破生命界限的伟大发明家无忧博士。
2: 黑大帅被你抓到哪里去了？
4: 还有潇洒哥，
1: 他们为我提供了足够的数据，已经没有研究价值，被处理掉了。
3: 太残忍了，你为了做研究居然肆意伤害别人。
2: 他们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你实验室里的研究素材。
1: 在追寻科学真理的路上，这点微不足道的牺牲算什么？你们很幸运，有机会见证我走到进化的终点。无尽的生命，无穷的力量，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奇迹能量剂。
2: 大家小心，
6: 超强的力量。

0: 以我的能量为动力核心的永恒无油号，
1: 哎，这还怎么对付得了啊？
0: 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实验素材，拼命反抗吧，挣扎吧，让我们开始实验。
2: 一起上！

嘿，就会耍脚丛林。我们一起上！成功了！他不是疯了吧？都要输了还在笑？ 什么？恢复了？你们的表情真可爱，这样才有实验的价值。这明明是机械，居然能。

0: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无论是生物还是机械，而奇迹能量能够转化成任何物质为其修复加强，它的力量更是无穷无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

0: 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0: 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从文化的传统性、革命性和创新性三个维度，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一尊青铜鼎

0: 要讲述怎样的故事？
1: 张阿姨，这个大青铜锅比我家冰箱还大，干嘛用的呀？
2: 这可不是锅，它叫后母戊鼎，是30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祖甲为了祭祀他们最敬重的母亲铸造的孝礼重器。
3: 小娃娃，别叫我锅，看到我身上这三个字了吗？后母戊，它是甲骨文，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成体系的文字。别看他们像简笔画，它可是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啊。
4: 商王祖庚或祖甲把这三个字深深地刻进我的每一寸纹路里，来表达对于母亲去世后的思念。我所在的殷商时期正是青铜冶炼的鼎盛期，当年可是要用超过1000公斤青铜溶液才能造出我这个832.84公斤的大家伙。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些设备和技术，工匠们要用当时最精妙的陶范分铸法打造，在这方方正正的器型里还藏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呢。祖庚或祖甲要让所有人知道母亲的恩德与王朝的荣光，要让这一切被永远铭记。
2: 豆豆，这不仅是匠心的凝聚，更是孝心的传承。这些藏在青铜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密码。
1: 嗯，3000年前我们就有了甲骨文，就能铸造这么大的青铜鼎，那时最厉害的人都会孝顺自己的父母。
2: 对，这些都是让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0: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张和甫研究员将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解读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5: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注入磅礴动力。进入新时代，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我感到下述四点尤其重要。一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三是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侵入心扉，让红色血脉始终更续、代代相传。四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谢谢大家。
0: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瑰宝当中，绘画承载着千年的审美追求、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这些散落

0: 在世界各地深藏于库房中的丹青瑰宝，从养在深闺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历史的静态珍藏转变为今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工程。下面让我们有请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工程。
1: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旨在系统整理和保护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遗产，从2005年汇编宋画全集起步，到2010年启动原画全集，并拓展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了先秦至清末12405件套绘画精品，编纂出版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五部绘画全集，共68卷257册。
0: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委会委员金晓明，来为我们讲述这项文化盛举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金晓明。在开始前，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知道我背后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好，这位同学，
3: 这幅图名为货郎图。
2: 对，那这幅呢？好，请这位同学，
4: 这幅图名为雪景寒林图。
2: 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古画，很高兴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关于古画活化的故事。这一切始于2005年，那一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了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的整理编撰。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百姓的生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它又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思维和审美。把它们收集整理编撰成册，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做这个项目的难度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千百年来，无数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漂洋过海，散布全球。常说纸寿千年，绢寿800，宋元及其以前的绘画已经非常脆弱，一次意外都有可能让画中的山水舟楫、梅兰清气永远消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挑战，还有空间的阻隔。要让全世界260多家文博机构中把10000多件绘画作品的高清图像请回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大戏这件事一干就是20年。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因为画里面藏着中国的文脉。清明上河图不只是一幅画，它是北宋短视频的集结，800多个人物，30多艘舟船，故事连篇，连船上的平衡舵都是宋代科技的真实记录。郑板桥的拖根乱岩图提着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是中国人的风骨。当我们面对一件件让我们为之倾心动情的作品时，仿佛是在面对我们的祖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怀和智慧。20年我们走了下来，把这些作品编撰出版成为画集，他们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带着温度、带着故事的文化生命。我们不仅编书，更让画活起来。2022年盛世修典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一年吸引400万人观展。3级纪录片盛世修典首播日观众突破了3000万。2020年起，在学习强国推出每日中华名画系列短视频，一天一幅画一段故事，到现在已经播出1600多集，点播量超过5.5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走

0: 经课堂、手机和我们的生活。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文化的繁荣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代人的接力和创造。让沉睡的丹青苏醒，让千年的笔墨说话，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在文化中找到自信，在传统中看见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建设文化强国最坚实的脚步。谢谢。
1: 非常感谢金老师。听完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故事，我们的观察实践团成员想必有些好奇，接下来把时间给到你们，来，有请。
2: 金老师您好，当我听到大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在这里我也想请教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项工程开始的时候，您是如何与团队一起搜集确认各个时期绘画件数的呢？
0: 首先是要做文献的梳理，古籍文献当中要去找资料，同时对现当代中国的状况呢，就是从上世纪八零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博物馆巡回的鉴定目录。那么在国外呢，比较散在的有一些展览的图目和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我们从这个当中要去把这些信息给梳理出来，编成初目录，提交给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进行审读。而后还要做一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目录的这个作品和我们收到的高清图像进行比较，他们互相来证明。
1: 谢谢。那郭老师。
3: 金老师，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咱们以后如果再继续发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否还会继续收录到我们这个大戏里面呢？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在编撰的初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让它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进步，我们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肯定是不断地要补充进去。这也是我们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完成以后要持续做的一项工作。
1: 听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这么一个宏大工程的故事，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4: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华拥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比如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关于道德教化、伦理规范，关于人文素养、美学精神，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在这些重要文物中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人们通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痕迹，留得住文化的根脉。谢谢大家。
5: 听了金老师的介绍啊，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感动啊。我们说这个文化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保护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这样说，中华文明呢是上下五千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凭什么说你是五千年呢？那我们说这些个历史遗存、这些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是绘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呢，它又有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是无声的，但它又是直观的，所以它可以跨越时空，它可以跨越种族，它可以跨越语言，来进行历史的诉说，来引发我们人类的共鸣。比如说当年的发端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动，达芬奇的绘画

0: 比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些艺术作品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啊，这些绘画都是无比珍贵的。所以我觉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这样一项重大工程，让我们像金老师这样的无数的这些专家啊，这些工作者们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今天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成果，真的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我们有一张最亮丽的名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向你们致敬，谢谢。
1: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文艺团体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与城市的记忆紧密连接，那就是重庆市话剧院。下面我们请小思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市话剧院。
2: 重庆市话剧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2017年6月正式更名为重庆市话剧院，是重庆市唯一的市级专业话剧艺术剧院，先后创作演出了如《40年的愿望》《雾重庆》《群猴》等300多部再现历史风云、反映时代精神、传播主流价值的舞台艺术作品，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享有较高声誉，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1: 谢谢小四的介绍。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重庆市话剧院不仅是舞台艺术的坚守者，更是革命文化的生动讲述者和传承者。下面我们就有请重庆市话剧院演员中心主任刘子旭为我们分享那些台前幕后的动人故事。
3: 我们没有在雾中迷失方向，为了爱国，为了抗战，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少戏剧，谱出了多少乐章。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啊，夜以继日的工作，赶文章，赶排练，赶演出，忘了饥寒，也忘了疲劳。大家好，我是重庆市话剧院演员刘子旭。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朗诵《让我们开出天上地下的春天》，节选自1985年剧作家曹禺先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暨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上的开幕致辞。时光回溯到革命时期，彼时以重庆为中心进行的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郭沫若、宋之弟、吴祖光等戏剧名家云集山城。那时的他们真是年轻啊，却相继创作出了《屈原》《风雪夜归人》《雾重庆》等一大批传世力作。而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重庆也因此成为与中国话剧100年历史关联度最高的城市。当我进入重庆市话剧院工作，对那段戏剧抗战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重话70多年来一直在舞台上用话剧讲述着那段革命时期故事的重要意义，和我们重话人厚重的爱国情怀。在1940年首演的《雾重庆》中，宋之弟先生将国难之际我们该如何保持气节和理想这一课题留给了大众。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风雪夜归人》，透过爱情和戏梦的表面浮华，以戏剧的风骨唤起民众觉醒。在《红烟魂》的排演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革命烈士宁死不屈、对党忠诚的坚毅。从《幸存者》里，我体会到了共产党员穆之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坦荡。在《河街茶馆》中，我也看到了重庆普通民众在面对敌机轰炸时仍然不失乐观善良、勇敢抗争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

0: 风骨，一部又一部的剧目，一版又一版的排演，是我们对那段滚烫时期的回忆，是我们对革命先辈忠诚与信仰的致敬。身为重庆市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走进建成80多年，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名的抗建堂，瞻仰这座当年戏剧人们的前线战场，我也深刻地理解了重庆这座城以戏剧传唱春秋的这份历史的厚重。现在的我们也正年轻啊，一如我们那些老一辈的话剧人，我们在舞台上演英雄，也演平凡人。我们回望历史，也刻画当下。我们相信，舞台不光是演戏的地方，更是传递精神、连接心灵的桥梁。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盏灯，而这盏灯，就是曹禺先生那首诗结束时的抒怀。中国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世界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过去的年轻人与今天的年轻人要接力，要苦干，霜雪磨练后能开天地春。让我们永远年轻，开出一个天上地下的春天。谢谢大家。
1: 我想啊，话剧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能够让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有所触动啊，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思考？
2: 刚才您的讲述当中有一个名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抗建堂。没记错的话，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博物馆了，对吧？
0: 对的。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作为一名话剧青年演员啊，您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首先我先讲一讲我们抗战戏剧博物馆。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首先是个剧场，每周还有抗战戏剧的驻场演出，同时它也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记录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戏剧名家们的足迹和那个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全国唯一的抗战戏剧主题类专业博物馆，也是我们重庆首座戏剧类专业博物馆。至于触动嘛，对我来说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不是重庆人，我是山东人，从大学开始到这儿来学习工作，以及现在是半个重庆人在生活，我还是很自豪和骄傲的。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会让我们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使命感。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我们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跳舞。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不辱使命，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将戏剧事业继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1: 当然我也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不知道您二位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分享的这个心得。
3: 刚才听了刘先生的介绍啊，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非常的丰厚。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英雄人物，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扬红色资源育人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啊，增强表

0: 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地传播红色文化，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形式、新载体，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谢谢大家。
1: 文学，它是我们文化传承、弘扬我们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别是这些对历史的这种回顾。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25年九三大阅兵在之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暖场，都是唱的抗日的歌曲，比如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啊，我的家。

狂，还有那南上边野的大豆高粱。每一个中国人啊，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听到这样的歌曲，我们想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当中还有一首特别，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这个当中有这么两句：

0: 欢唱。那么这样的歌声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会被灭亡？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像刚才何副主任特别讲到的，我们中国革命文化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所以我们始终着眼于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通过我们这样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包括我们重庆话剧院的这些话剧、戏剧，我们的音乐，我相信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伟大的力量。谢谢。
1: 谢谢王教授，谢谢两位专家。曾经笔墨纸张是文学的主要载体，今天无数的故事在云端生成，通过屏幕传递，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山海，吸引着全球亿万读者。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成功出海，更是一场生动的文化交流，一种中国故事的世界性讲述，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充满活力的青春之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场浪潮的亲历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知名网络作家袁瑞，来为我们讲述网文出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袁瑞，笔名季季思，是一名网络作家。首先我想先问问大家，屏幕上的这些作品大家都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哎，看过的人还真不少呢。确实这些作品在国内真的很火。那大家知道吗？这些作品在国外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观察团的两位老师，提到网络文学，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网络小说。
2: 我发现很多人一提到网文，第一反应还是网络小说。其实这个理解没错，但今天的网络文学早已不只是文字那么简单了，它可以是短剧、动漫、游戏，是一切以

0: 互联网为土壤生长出来的故事形态。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是这几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网文出海。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网文出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而让中国的网文能走这么远这么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文化。大家还记得 4G 网络普及的那几年吗？智能手机人手一部，看视频追剧变得随时随地。正是这种技术的进步，让网络小说不再只是文字，而是变成了画面、声音、剧情，从网页跳进了短剧、电影，也跳出了国门。近几年 AI 翻译越来越成熟，以前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翻译工作，现在几天就能完成，这让我们的大量作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海外读者看到。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活跃用户已有近2亿人，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接近50亿元。但技术只是桥梁，真正让网文在海外扎根的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那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就如同大国正宫、大义凛然等网文被收录到大英图书馆，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传统哲思。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我们用共情实现传播，用对话取代灌输，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我们也不是在单向输出，而是在双向对话。截止2024年底，海外已有130万名本土作者用我们的叙事方式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文化繁荣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门迎客。文化强国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每每与共。我常常觉得我们写的每一个字就像一座桥，这一端是东方的哲学与审美，另一端连接着北欧的神话、拉美的热情、非洲的辽阔。而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交汇点，写的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发出的心声。这种声音终将被世界听见。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袁老师在这里的分享，谢谢你。好，听完了我们的这个袁老师的分享啊，我想两位专家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
2: 我们的中国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我们的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也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开放包容啊，它是整个文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啊，即使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这些硬实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作品，包括网络文学，这些成功出海啊，这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力量和对外开放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有活力的这个文明成就啊贡献世界。网络文学出海的这种方式体现一个新的通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解释中国、推介中国，把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这些文化的理念传播出去，用文化

0: 画的形式同世界对话，推动更多的文化底蕴、文化资源，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才能够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谢袁先生，你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谢谢你，谢谢大家。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讲要构建我们的中国话语体系啊，和这种叙事的这种方式，网络文学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是给我们的国内的观众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去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中华文化尤其在文学这个领域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从很远古时代的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创造了可以说堪当世界瑰宝的文学名篇。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阅读的兴趣和方式也在改变，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啊。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啊，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需要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三位分享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2: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

0: 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

0: 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用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您知道以前是怎么收垃圾的吗？
1: 收垃圾的就是那个弄那个小车三轮车拉嘛，那个摔上去，它不是还要滴水吗？
2: 以前的垃圾环境确实搞得很撇。
0: 您知道这些垃圾最后收了，送哪儿去处理了吗？
1: 那都不晓得了。
2: 我原先只晓得垃圾钱呗，哎，现在搞不清楚它的。
3: 重庆作为超大城市，每天都产生着大量的生活垃圾。如何高效收运和处置这些垃圾，确保城市的整洁与居民的生活质量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调查员决定跟随一辆垃圾车去看看垃圾最终的去处。

0: 哎，师傅您好，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咱们这儿垃圾是从哪儿收来的？
1: 周边社区和社会单位的。
0: 哦，那一天能收多少？
1: 每天有80吨左右。
0: 您这开车是准备运到哪儿去？
1: 集中运往下家坝二次转运站。
0: 这一天你得运多少趟才能给它运完？
1: 我每天跑3到4趟，我们3个人完成这里的任务。
0: 也就是说，咱们要把周围的垃圾集中收到这儿，然后我们再集中拿车运到下家坝的二次转运站。
1: 嗯，是。
0: 您感觉现在和以前工作起来有没有什么区别？
1: 以前小车多，3-4个小时才能跑一趟，现在集中走下家坝40分钟就能到。
0: 为啥以前那么长时间啊？
1: 以前集中到田麦场，车多，小车也多，排队，

0: 哦，那这样看，从3-4个小时到40分钟，这变化真够大的。我跟您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去下家坝24转运站，咱看看去行不行？
1: 那行，
0: 哎，好。
2: 下家坝这座中心城区的跨区域千吨级垃圾二次转运站，平均每天能转运约4600吨垃圾。车辆进站后，根据垃圾的种类和重量，被智能指派到对应泊位卸料转运。
3: 3号车去8号泊位，5号车速度离场，作业人员注意安全。6号车，
0: 哎，周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些垃圾清运车他们是在干嘛呀？
3: 正在进行卸料作业，再通过我们的压机进行压缩，然后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方式转运到焚烧厂。哦，
2: 从和管理人员的聊天中啊，我们深入了解到，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环卫集团创新构建了前端收集、一次运输、二次转运、区域组团梯级收转运模式。该模式以下家坝、界石、走马3座跨区域千吨级垃圾二次转运站为关键枢纽，形成分区覆盖、专线转运、密闭压缩、智慧调度的闭环治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运模式？
3: 简单说哈，重庆市是个山城区，我们的人口密集区被山川河流阻隔，而焚烧厂呢距离又比较远，通过小型垃圾车进行运输就会造成主城区的拥堵，同时呢会产生异味，造成环境污染。通过下家坝、界石、走马这种千吨级转运站，将小车的垃圾在大型垃圾站进行集中转运，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模式运输到焚烧厂，这样的话会产生节约化、智慧化管控的效果。哦，
0: 这样的话效率就更高了。
3: 对，
0: 咱们现在采用的是垃圾焚烧的方式，那以前呢？
3: 在90年代，重庆市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会造成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目前重庆市已经不再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了。
0: 刚刚你也说了，小车换大车，这个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您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3: 好，我们现在就去过来。从凌晨4点开始，各个地方的垃圾就开始集中往这个下家坝转运站运输了。
0: 这个是什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壮观呢。这个
3: 是门式起重机。
2: 下家坝二次转运站里，借鉴现代物流智慧，将门式起重机和一车两厢技术运用在垃圾转运处理系统中，实现进站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一体化分类转运。
3: 请看一下我们的 3D 数字孪生系统。
0: 为什么叫孪生技术呢？
3: 简单说，它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将我们下家坝站的全生产作业流程数字映射到 3D 孪生系统中，实现远程的监控和控制。哦，
0: 我看这里边车的信息还有路。
3: 对，这个系统中就体现了车辆派位啊，然后以及空气质量的监测啊，以及我们的生产调度啊，都在这个系统中体现。
0: 没想到咱们现在环卫工作做这么智能的。
3: 最主要的关键技术就是 SOC 芯片。
2: 管理人员为我们讲述了这枚智慧芯片的由来。过去，重庆环卫集团近2500台环卫车辆和200余座场站长期依赖人工抄录数据，系统升级困难。为此，他们自主研发了智慧环卫 SOC 集成芯片，填补了国内空白。它如同为整个环卫系统注入了智慧内核，实现了所有设施的标准化接入和集中管控，全面驱动了数字化环卫生态链的升级。
0: 这么厉害的芯片，当时研发的时候不容易吧？
3: 是的，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方案，或者说产品，我们就只有靠自己啊。我们组建了技术攻坚队啊，党员带头先上，背上设备跟车去作业调试，这样反复做下来，整合了不同厂家上100个设备的技术参数，然后跨省协调了100余次，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平台，叫做厨余分选车间。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分选呢？咱直接一块处理不行吗？
3: 重庆市的家庭厨余垃圾，它有重油啊、高杂质啊、重盐度的特点。如果将这些家庭厨余垃圾直接运输到处置中心进行处置，由于以上的一些因素，就会导致我们的处置设备发生一些磨损甚至是损坏，所以是有必要在我们的下家坝的

0: 二次转站进行一个分选啊，其次然后再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
1: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剩饭剩菜，还有什么火锅底料啊，这些厨余垃圾还能变成资源？
0: 对，简单说就是能够变废为宝。不光是厨余垃圾，生活垃圾也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就需要去洛气静脉产业园。
1: 好，那我听您的，我继续追踪。

洛气静脉产业园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洛气镇，占地5000亩。已建成的项目包括洛气厨余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核心项目，年处理各类固废垃圾381万吨，产业覆盖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全链条处置体系。2018年被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确定为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2022年被中国城市卫生环境协会评为国家生活垃圾示范教育基地。

刚刚跟着工作人员在这里参观了一下，我发现这里跟我们想象中的垃圾处理厂完全不一样，环境特别好。从二次转运站运到这里的厨余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之后，可以生产生物柴油、天然气和绿色电能等。还有我们其他大量的生活垃圾运到这里，居然可以用来发电。

0: 呢。
1: 你好，陶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听说咱们这里是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地方，嗯，是整个重庆的生活垃圾都会送到这儿来处理吗？
0: 不是的，我们是作为重庆中心城区的第四座垃圾分装发电厂，主要处理的是两江新区的生活垃圾。哦，
1: 刚刚就看您在这儿看这个大屏，嗯，这些是处理垃圾的全流程吗？
0: 这是现场传过来的那些运行参数，我们可以在中控室进行一个查阅。哦。
1: 但是光看这些屏幕，我确实还看不太明白。
0: 那我们要不我们一起去现场再看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哎，
0: 我们这个所有的生活垃圾都是从这个机械抓斗，然后进行一个投炉，投到焚烧炉里面进行一个焚烧发电。哦，
1: 哇，这个垃圾坑好壮观呀！刚刚我看园区里有那个大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咱们那个烟会不会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0: 焚烧后的这个烟气，它是经过多重过滤进行无害化的一个排放，排放的标准也是能够达到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以内，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的无害化的一个排放。然后另外我们控制这个抓斗的系统叫做智慧垃圾吊，它可以实现我们的无人值守24小时的一个运行。当然它的智慧不仅于此，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短片，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2: 生活垃圾中通常含有大量的水分，直接焚烧会影响燃烧效率。通俗的讲，越干燥的垃圾能发出更多的电，通过堆垛让垃圾中的水分自然渗出，降低垃圾含水率是提高发电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如何堆垃圾则大有学问，不科学的堆放会导致垃圾堆垮塌，堵塞排水沟，将垃圾堆得又高又稳，成为提高发电量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存量近3万吨的巨大储坑里，想要完成如此精细化的操作绝非易事。工程师为 AI 大脑编写程序，系统会将垃圾坡体分解多层堆叠，在每层垃圾堆放扎实后再往上继续堆料，以确保坡体拥有最坚固的结构。为了预防坡体垮塌，工程师利用激光雷达扫描成像技术监测整个垃圾坡体的实施角度，一旦坡体出现大角度斜面，系统会及时预警并显示相应位置。垃圾吊会按照系统规划及时将存在隐患的斜面进行堆料修正，消除垮塌风险。AI 大脑操控垃圾吊堆砌出完美的坡度和高度，确保了垃圾有效的渗水效率

0: 气的焚烧效率大大提高。
1: 刚看这个短片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以为烧垃圾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没想到背后还这么多门道呢。我发现咱们工厂人不多呀。
2: 这颗 AI 的智慧大脑呢，能够实现24小时的运转，能够代替绝大部分的人工。
1: 那咱们人少了，效率高了，发电量呢？
2: 我们的入炉吨垃圾发电量可以达到660度电，全年的一个发电量能够达到6.5亿度，能够满足23万家庭的一年的一个用电量。
1: 这在行业内是什么水平啊？
2: 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一梯队。可以看我们这个就是叫做炉渣。
1: 这是咱们那个大池子里面垃圾烧出来那个渣，是不是？这个炉渣咱们能用来干嘛？
2: 通过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然后最终烧制成我们这种砖，可以用来铺路啊，当建材这些。
1: 也就是说，咱们某天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有可能脚底下踩的就是之前在厨房吃剩的什么鸡蛋壳呀、鸡腿骨啊这些东西。这样看的话，科技真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咱们的生活。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在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三丰玉林环保发电厂里，还有许多智慧化的系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断提升生产效率。而这一切只是重庆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缩影，变垃圾为资源，化腐朽为神奇。
3: 环卫固废处理等领域的智能化升级，更重要的是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韧性提升，通过高灵活度的智能化系统配置，提高运行的容易度，确保城市的生命线在极端情况下依然畅通，为超大城市构筑起一道城市安全运行的坚实防线。
4: 即使清运和处理每天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这是世界上超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重庆积极回应市民诉求，秉持绿色环保的理念，用科学管理和智能手段，在垃圾处理循环利用上积极探索，提高了清运处置的效率，实现了变废为用。不仅是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举，更是对城市环境与市民生活质量的深度关切。
5: 从智慧转运的全链条闭环，到垃圾变资源的神奇转化，从自主芯片的技术突破，到 AI 赋能的效率革新，这条绿色防线既是守护巴山蜀水的生态线，回应群众无废宜居期盼的民心线，更是赋能数字重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智慧线，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份智慧与远见并蓄的重庆方案。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开门做买卖了。
1: 商场如战场，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
2: 太香了！
3: 所谓生意人的就是商人，贩卖货物，行商作股。
1: 那个年代的商人呢，身上的很多品质是很厉害的。
4: 行商之人当以商道自
1: 立，有很强硬的一面。重要的不是诚信名情啊。
3: 商人之间的斗争吧，他比拼的是心智、手段、实力，还有联合、对立，这完全是利益关系为主导的。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酬。
6: 没有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大生意人说的是古平原这一个人，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说的是我们每个人。
7: 寻找大生意人所谓的根儿、所谓的本心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善，而且追求的应该是对任何事物有一种同理心吧。
8: 是有生意人的原则和一种品质。
6: 生意就是创造价值，生意人是创造价值的人。那大生意人不仅仅是做生意，是为自己的人生而规划，心怀大义的。
9: 我想着我能救一个是一个。
3: 所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这个道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一个运行的原则机制。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商道也是文化，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10: 中国古代的商人其实为天下先嘛，所以咱们中国这个商业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的。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焉知来者不如今呢、啊？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

0: 承载。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

0: 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的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

0: 国破山河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秘密。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鬼中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

0: 其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1: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
3: 司令万岁。
0: 鬼冢军，鬼冢军，你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将军。
5: 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3: 嘿，太好了，
2: 够了。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3: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4: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5: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5: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赶赴赴宴，
1: 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2: 嗨，
0: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5: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6: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5: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6: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5: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6: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5: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6: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6: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2: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6: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2: 马上去。
3: 快走。
2: 怎么样了？
3: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放一次，
1: 行，尽快。

0: 早く。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2: 好了，
1: 跟我来。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
1: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1: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2: 好，保重。
1: 保重。
3: 来来来吧，
4: 走。木月四郎，你什么意思？
3: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4: 你
3: 仔细的走，走这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徐政，找到他，并且把他抓回来。
1: 徐政，你的军就是在徐政城市。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
2: 是。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4: 参谋长，
3: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让人要命啊！
0: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0: 相传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当成，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2: 对对对，
0: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你们懂什么？大家相信状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3: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3: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滚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
3: 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4: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3: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4: 正是。
3: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4: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5: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5: 是。
3: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
7: 别给我抢，那我来
6: 给我抢。
1: 你瞧一个好吗？
6: 这
1: 拿过来，谁给我？
7: 收拾这个，收拾
1: 素质吧。
7: 还好东西还没抢，
5: 吵什么吵？
6: 有什么好抢？
5: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8: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5: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5: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1: 来，
6: 叫
1: 我的，还给我一
6: 点，
5: 不够。
1: 怎么样？
5: 没有收到电报。
3: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4: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5: 是。
4: 你这是临阵脱逃？
3: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4: 你。麻烦接下电话。
3: 请便。
4: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三零六房间。

0: 潜力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洞藏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 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 懂酒的朋友们呢、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

0: 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这个可不是口号啊，

0: 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

0: 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2: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3: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储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2: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

0: 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

0: 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被命运打入深渊。

0: 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怎么，雷仁坚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哎，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
1: 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0: 焚毁，宁为焦土，不予日高。
2: 明白。等等。
1: 见谅不要，不上古。

0: 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1: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1: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2: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3: 来，起来。

0: 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投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叫人干龙镇顶。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妹妹，咱俩去。

0: 走！他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随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想不到吧？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0: 你错了。你说什么？你的秘密。 再也抱不住了，别碰，海强，你也上。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卢氏，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远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5: 慢点，
6: 这边。
7: 歇会儿吧。
6: 好，这可怎么办呢？

0: 开车。
1: 头，陈天放，你去哪儿？

0: 你没事吧？
1: 李化忠，他是日本特务，
2: 都怎么整的？
1: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2: 走。

0: 让开！快点！让开！让开！让开！快！后面！后面！都让开！快点！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后面！后面！快点！让开！让开！让开！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在下来，唉，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会有，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小鬼子，你们要把小鬼子带回去，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1: 跟上，跟上，跟上！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1: 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2: 放开！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2: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4: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 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5: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6: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5: 没错，
6: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 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

0: 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

0: 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

0: 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特别的稀有，
0: 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 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

0: 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

0: 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 隔夜

0: 都还有着两指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才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断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 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醇脂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1: 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0: 你想救市，
1: 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及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重庆整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创新打造亚欧快线。这是重庆坐实两大定位，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的标志性战略通道。5月28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这条全新升级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1: 据介绍，亚欧快线由东盟快班升级而来，以重庆为通道枢纽节点，向西连通中亚欧洲腹地，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链接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到13000公里，运行时间20至25天，形成了稳定高效双向循环的

0: 国际物流大通道，今年一至四月腰快线发运同比增长69%。
1: 根据开行计划，指导企业提前对接换装班列，及时合理的安排监管的资源，确保换装货物即到即查，让亚欧快线真正的快起来。
0: 亚欧快线数字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依托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可以实现从订仓到交货的一码贯通全链追溯。快线还以都市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为突破口，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
2: 202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抢抓机遇，签发全球首单基于该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积极破解铁路运单物权难题，
3: 打通关键节点信息，实现换装站、口岸等在途状态信息共享，做到关键节点分钟级可查，异常信息提及管控。
0: 目前亚欧快线已经具备跨区域一站式服务的能力，在国内企业通过一次委托全程服务，实现在东盟、欧洲、中亚等不同国家市场间的统一订仓，减少30%以上的中间环节。
4: 我们将依托亚欧快线大力推动保税加业态与国际中转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与通道无缝衔接的优势，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市场，
3: 以数字陆海新通道为基底，迭代升级综合服务平台2.0。我们正在对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积极探索，真正让企业敢出海，没有后顾之忧。
5: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其中航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连接平塘江口和钦州港，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至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5月27号，在南通振华重装码头，总重约2.5万吨的巨无霸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正式发运，将运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海风之星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采用了模块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将风机电能汇集并进行胶直流转换后，经海缆送入陆地电网。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国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5月28号午间，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标志性的鸣锣声，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
5: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8号在天津开幕，展览展示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头戏。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540平方米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创新成果。现场有什么看点？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打探。
7: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8: 这是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

0: 新款的问界 M9， 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1: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2: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一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研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1: 首日，重庆展区呢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上百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重庆制造的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正转化为看得见的市场盛世。
3: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4: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饰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蔡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5: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蔡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6: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7: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8: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5: 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
4: 近日，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的十字岗公园利用新型设备灭蚊虫走红网络。
9: 27号上午，记者来到十字岗公园，公园里的显示屏上正实时更新捕蚊设备的运行情况。目前，十字岗公园共有55台捕蚊设备，均为纯物理仿生捕蚊设备。
10: 我们设备的这个工作原理呢，主要来源于碳循环技术。我们呢，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收集到我们的容器当中，然后将它进行释放，达到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那么让蚊虫感觉到这个设备有很多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光谱，来吸引我们需要吸引的这个蚊虫。
9: 据了解，这批捕蚊设备于2025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24小时运行。蒋村街道水系环绕，河道两岸绿树连绵，容易滋生蚊虫。十字岗公园启用这批捕蚊设备后，效果不错，有效降低了公园内的蚊类、蛾类等飞虫的密度。
11: 整体来说，我们对这款设备的灭蚊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也有居民来反馈说，在公园内的一些被蚊虫叮咬的概率啊，大大的减少了。
4: 资讯继续。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2: 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0: 涨幅达3.8%，创下3年来最快增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美平均零售汽油价格上涨了12.3%。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50%。
1: 据路透社28号报道，随着今夏旅游季到来，机票和酒店价格上涨正在加剧美国的贫富分化。许多美国人选择推迟或者是取消夏季旅行，而富裕人群面临高价仍坚持度假。
2: 据报道，德勤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已经制定了今夏的旅行计划，是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中等收入群体降幅最大，比例从去年的45%降至37%。美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艾瑟姆近日表示，毫无疑问，旅行需求呈现 K 型模式，高收入旅客的需求增速超过了中低收入旅客。报道说，在仍计划出行的中低收入消费者中，许多人选择观望一段时间再预定，希望价格能够下降。还有一些旅客放弃了国际旅行，转而选择离家更近、价格更低的旅游目的地。据了解，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导致美国燃油成本飙升，加剧通胀，是影响旅行需求的因素之一。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丹近日表示，二月以来的票价涨幅是他38年从业生涯中能记起的最大幅度。
1: 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准备好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纪念钞，纸币的设计工作等都已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贝森特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韩国三星电子29号表示，已开始向客户交付其最新的高带宽内存12层 HBM41 芯片样品，容量为48GB， 比上一代产品运行速度提升超过20%。受这消息影响，三星电子股价当天早盘交易一度上涨6.5%。三星高带宽内存芯片的主要客户包括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以及谷歌等人工智能相关厂商。此前，三星在供应先进人工智能内存芯片方面落后于 SK 海力士和美光等竞争对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28号表示，已完成新一轮$650融资，投后估值达9650亿美元。该公司旨在提升算力，以满足旗下 AI 模型克劳德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并扩大其产品规模。此轮融资后，安特罗匹克估值已超过竞争对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1: 这两家公司都计划最快会在今年年内上市，以此获得充足的算力，支撑现有的业务运转与新模型的训练。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创业空间、资金支持、安居保障等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助力青年与城市携手发展，双向成就。近日，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涪陵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千里青州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近日正式开通。目前，我市千里青州货运班轮已开行20条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累计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物流成本整体降低25%。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相继涌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当前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已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晶圆级二维材料二硫化钼的研发。通过这一新型材料制造的芯片，不仅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在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方面也表现突出。
1: 目前我们已实现了2到8英寸云子级的二维半导体薄膜制备，也正在进行相关的集成器件的研发、转化及应用，有望推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AI 算力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0: 政策先行，体系筑基，基础研究离不开稳定有力的制度支撑。重庆近年来持续完善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在战略布局上深化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科创高地，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在机制创新上，完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攻关体系，优化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从源头夯实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根基。在平台支撑上，全力打造金凤、嘉陵江、明月湖等重庆实验室建设，让重大平台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正如重庆大学在新型高性能半导体材料方面的深耕，也正是重庆以大平台、大团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引领性突破的生动注脚。如果说这一二维材料关乎芯片产业的尺度极限，那么重庆交通大学研发的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则体现着重庆在工程基础研究领域的力量极限。我们接着来关注。在重庆交通大学，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土木工程领域世界最大规模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已经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以及复杂的受力情况，突破了人工模拟的传统限制，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有力推动了我国工程结构耐久性能与全寿命周期性能领域研究的突破发展。
2: 首创大跨拱桥原型成拱理论和技术，为德渝乌江大桥、双宝特大桥、凤来特大桥等25个四件之最桥隧工程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原创一批复杂环境桥隧建养新理论、新方法，重点支撑重庆海峡通道、夏津通道等跨海通道以及山区桥隧工程的关键科技攻关。
0: 这一系统的核心价值在于，一座桥梁在设计建造时或许固若金汤，但50年甚至100年后呢？再进一步说，在高原极寒、峡谷强风、高湿延误等复杂环境下，又能否保持安全耐久？在重庆交通大学的试验箱内，科研人员可以通过

0: 人工加速试验提前预见一座桥梁从青壮年到中老年的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这项工程科学基础研究为中国桥梁、中国隧道跨越崇山峻岭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依据。基础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人。重庆还坚持人才强势首位战略，构建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生态，让各类人才在基础研究领域各展其长，各尽其才。今年五月，重庆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进一步明确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构建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全链条。如何筑牢基础研究底座？在顶尖人才引育方面，重庆面向全球精准引进基础研究领域顶尖人才与领军团队，依托重庆实验室、高校研究院等平台，打造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实施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扶持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在人才生态优化上，规划完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在我市南川，当地首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已运行一年多，这里不仅提供科研设备和经费，还在人才补贴、住房保障上给予支持，同时配套成果转化奖励。
1: 它可以给我提供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平台。
2: 我们希望工作站不仅是一个科研场所，更是一个人才储备池，让博士们有项目、有经费、有转化通道。
0: 市科技局表示，接下来我市将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管理、服务、评价等系统性改革等举措，努力形成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应用需求牵引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
3: 培育潜心钻研、开放包容的良好科研环境，努力打造更多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注入强大动力。
0: 如何进一步打破基础研究发展壁垒，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4: 第一，打破单一投入格局，从政府主导迈向多元共投。首先是壮大耐心资本规模，建议由市产业投资基金牵头设立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科创探索资本基金群，构建长期考核、容忍失败的国资创投机制。其次是深化联合基金机制，进一步扩大联合基金的覆盖范围，在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等优势领域设立专项，并提供税收抵免或向后递延抵扣政策，激励企业从被动买单转向主动投资基础研究。第二，跨越达尔文海，从实验室孤品走向生产线爆品，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先规划建设3到5个市级共享式中式示范基地与概念验证中心，用好 AI 加场景加速成果孵化，持续发布人工智能场景清单，让场景倒逼技术成熟。第三，打造强磁场，以产业优势生态汇聚全球才智。总之，重庆要在新时代的科技赛道上脱颖而出，不能只看研发投入的数字达标，更要看创新体系的生态健康，让创新的源头活水真正涌流成市。
0: 源峻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从二维材料的微观突破到重大工程的宏观支撑，从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到产业一线的落地应用，重庆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必将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以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留起了胡须。1896年10月，在伦敦避难的孙中山前往老师家拜访，途中被窥伺已久的清朝驻英使馆工作人员认出，不幸身陷囹圄。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愿意披肝沥胆，涉险前行。回忆这段黑暗的经历时，孙中山说，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比谁都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变得更好。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起，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时代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要医国，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

他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十几年里，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在半年前，他组织了又一次广州起义，那一仗打得无比激烈，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起义再次失败，但黄花岗七十二志士的勇敢英烈极大地激励了全国的革命者。半年后，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这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通缉要犯后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有记者问他，此次回国给中国革命带了多少钱，多少物资？他回答说，与不明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众望所归，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他在创建同盟会时期就提出的国号。即将上任的孙中山感慨兴奋，也忐忑不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妻儿一直跟着他逃亡，长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兄长破产了，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靠当地华侨资助才勉强办理完丧事。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旧世界正在急速坍塌，他要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一年是辛亥年，孙中山45岁，正当盛年。1912年1月1日晚8时左右，一场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摄影记者没有美光设备，无法在夜间拍摄，以至于未能留下典礼的影像，但并不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新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这是当天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时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他当天留下的唯一图像。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局变幻莫测，孙中山在总统的位置上仅仅待了45天，便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一天，身在南京的孙中山带着儿子孙科等人前往紫金山狩猎。让出总统之位，出于诸多考虑。辛亥革命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仍处于弱势，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严重不足，各派势力之间的较量推动着情势的不断转变。中华民国于南京成立后，

南方看似统一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但各省军政府实际依然相对独立。北方清朝政权尚在，掌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利用他训练的新军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寻求全国统一，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协商，只要他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

0: 一天后，孙中山就提交了辞呈。为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运行，他在离任前推出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卸任后的孙中山感到了些许轻松，革命看起来胜利在望，他可以放心歇一歇了。看着紫金山上苍茫的劲松翠柏，他不仅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起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然而，一场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打破了孙中山的美好设想。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北站，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

印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

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0: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立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
1: 今天新一代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

0: 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

0: 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

0: 按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3: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1到29摄氏度。北京晴，21到33度。天津晴，22到33度。上海阴转晴，19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春晴，21到29度。沈阳晴，20到33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成都阴，21到32度。武汉晴，19到30度。长沙小雨转晴，20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4度。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7集潇洒大帅
1: 结束了什么哎嘿这
2: 我就知道那些灵异怪不是你的对手
3: 你这小子又乱跑
4: 那是因为
3: 不过你们挺厉害的居然闯进了研究所还和这么大的机械人决斗
5: 手下们本大帅来了怎么不欢迎我
6: 大帅
7: 大帅大帅
8: 你们没事就好
4: 你们居然把本仙芝丢下了
9: 不好意思啊
4: 幸好我是个心胸广阔的先知就姑且原谅你们还不计前嫌的来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帅啊不要轻易爱上我哟
10: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呀
2: 是村长
8: 鸡妈